弟把姚铁头、韩老四叫到房中，特别是韩老四，他现在是关键人物啊。你别看是马前一卒，担着千斤的重担，对他还得鼓励，还得利用。黄天霸问他，这蜈蚣岭狼牙寨有没有秘路，不走正寨门能不能进得去？韩老四想了半天，哎呀四爷，我后去的，我对这个地理啊不太熟，我听巡捕寨的弟兄们跟我讲，在这个后山吧有一条秘路，那叫鬼门关，又叫百丈崖，您听听这名，那鸟都飞不上去，鹰都过不去，何况是人呢？就即使有路也等于没路，我就能提供这些。那附近有人家吗？好像有人跟我讲，靠那后山的山根底下有个小屯子，叫靠山屯，大概有十几户人家吧。我没去过，不了解情况。好了，黄天霸了解完，照壁补充，我说韩四啊，你不想做好人吗？千真万确，做梦都想。你立功的机会来了，

0: 小子，这笔账可找你算。您放心吧，我敢对天盟誓，我发自内心愿助官府一臂之力，我立功赎罪。好嘞，姚铁头，你是他的保人，他要跑了找你算账，您放心吧。不会的，不会的。安排完了，叫韩老四走了。当然派人监视着姚铁头，到现在对谁都得多个心眼儿，怕他们里头变卦，然后还得利用姚铁头，马上赶奔四喜班通知老鸨子，让姑娘们都打点好了，做五天的准备，进狼牙寨挣了钱再回来。嗯，我们管接管送。但是赵碧交代的清楚，一切按事先安排的办，千万别把戏演砸了，要不说钱难挣屎难吃啊。这老鸨子挣这一千两银子也是拿命换来的，他当然不敢去，把四个摇钱树舍出来了。这有一伙人张罗着，黄天霸就问赵碧，赵大哥，你看咱们采取怎样的步骤？老兄弟，我都想好了，分成两队，这头一队进前山，让韩四接待，光明正大的进狼牙寨，以送美女为名。咱们这帮熟脸的千万不能参与，万一被贼发现了满砸，这个事儿就得委托李慧李大侠，他来的太及时了，大婶大叔还带了那好几十人，这下都派上用场了。这前山的事情总负责的就是李慧李大侠，委托他没错，老爷子武功盖世，经验丰富。另外还有一波，就咱们哥们儿，咱就根据韩老四所说，先到靠山屯，然后找一向导，从百丈崖鬼门关爬上狼牙寨，神不知鬼不觉从后边捅他一刀。咱们双方约会好了，三更天以信炮为响，咱们马上行动，让他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行了，黄天霸一听赵碧料事真周全，就为这件事当夜晚间在官衙召开了紧急会议，把李慧李大侠也请来了。赵碧当众叭叭叭叭做了交代，最后跟李大侠说，前辈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这钱债的事情委托你老人家了，您看怎么样？
1: 行，
0: 只要官府信任，我没说的，我和我老伴儿，我的全家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好嘞。
0: 那四喜班的四个大闺女你也得管接管送，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们虽然出卖肉体和灵魂，毕竟也是给官府办事儿啊。啊，
1: 明白明白，这个也交给我了。
0: 赵碧安排完了，那么愚者的老少英雄除了留守衙门的之外，跟随赵碧黄天霸是赶奔靠山屯百丈崖。因为两拨人咱难以一个一个的交代，咱们就先说李慧李大侠。按照赵碧吩咐的那样，先到四喜堂把四个大姑娘接着，四乘轿子，后边还准备的大车，他手下这些人儿子徒弟能有二三十号，男的女的都以护送为名，赶奔蜈蚣岭狼牙寨。离这多远？90里地呢，也不算近乎。到了掌灯之时，到了山根底下，大家喘喘气儿。李慧李大侠就有点紧张了，跟老伴儿说：“

0: 个精神着点啊，到了关键时候了，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弄砸了，冲着咱俩姑娘也不能弄砸，这要立了大功，黄天霸一高兴，这婚事就算拍了板了，要弄砸了可就麻烦了。我明白老头子，你放心吧。老太太把一对铁棒槌也准备好了，就这老太太两臂一晃能有400斤的力量，一般人不是对手啊，有10个8个壮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他那几个儿子那更了不得了，李世勇、李世猛、李世刚、李世强，这4条大汉每人掌中一条铁棍，那都是猛虎啊。再说4个儿媳妇一个赛一个，每人是一对双刀，经验丰富，练杂技的根基，练杂技就是练功啊，2/5更的功夫天天不停，而且久创江湖，经验丰富，胆大心细。那么李慧手下那些徒弟干什么的都有，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举盾的，扔石锁，拿刀动枪，那都有两下子。他这一支人马当中所差的就是四喜班里这4个大闺女，长得都不错，娇娇滴滴，靠着出卖色相赚钱，他们对武艺是一窍不通。要说紧张的是他们4个在轿里头坐着一劲儿的嘀咕，这一进了山寨还能回得来，回不来呀？啊，我娘够狠心的，贪图1000两银子把我们推进了火坑啊！但又一想，赵老爷赵壁说的不假，我们现在也是为朝廷出力，为国家立功，为老百姓除害，哎，就是死了也感觉到光荣。哎，一想到这，心里就有了底了。勇气倍增，一个劲儿的咬牙在轿里头坐着运气，不怕不怕，什么也不怕，顶多不就是个死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哎，你说这么一想啊，当时这气儿就壮了，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又往前走了1程，李慧突然发现头前灯球火把晃动，在这儿了，主爷到了。正这时候，韩老四领着一伙人接下蜈蚣岭，韩老四举着个火把就问：哎，对面的人是苏州来的吗？李大侠赶紧迎上去：是啊，是苏州4喜班的，来了来了。好好好，稍后片刻啊。说着韩老四到近前打了招呼，让他们都站住，马上转身给巡山的大寨主陆地飞仙马文超送信。马文超是巡捕寨的大寨主，全山的治安都归他负责。马文超闻信之后亲自领伙弟兄下了山，到了这儿要进行检查。马文超这一露面，李慧一瞅，这小子能有40来岁，黑惨惨的面皮，脑门子上有一道伤疤，被灯光一照都反亮。一瞅这小子长得是满脸的横肉，大莲蓬胡子，手中拎着一把3叉鬼头刀，跟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呵哧呵哧来到李大侠近前。老头儿哪儿的？
1: 苏州城里4喜班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4喜班打头的伙计，奉我家掌柜的所差来给你们进献美女来了。
0: 一共几个？
1: 4个。
0: 人呢？
1: 都在暖轿之中。
0: 我看看。陆地飞仙马文超拎着刀过来了。

0: 叭叭把轿帘全打开，拿过火把里一照，嘿，行啊。他回过头瞅瞅韩老四，老四行，选的这娘们儿一个赛一个水水灵灵的。寨主，那有人做东花钱，我敢大意吗？自然要选好的。怎么样，寨主爷，你心满意足吗？
1: 嘿，我满意有个屁用，我尝不着鲜呢，
0: 那都是人家大莲花彭道爷的事儿，还有咱们总辖大寨主陆文龄的事儿，我连边儿都贴不上，也无非过过眼儿瘾而已。
1: 那其他的都是干什么的？
0: 李慧就说，我们来的都是伙计啊，路途太远，换班抬轿啊，都是跟着来的。
1: 呵，来这么多吃货，过过数一共多少人？
0: 韩老四假模假象的一查，回寨主爷，一共是老少34人，
1: 都当成记，当成记。来来来，随我进山。
0: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了山了，非常顺利。李慧心说，进了龙潭虎穴呀，翻一山又一岭，步步升高，累得呼哧呼哧直喘。哎，走着走着变成了平地，寨门打开，再看寨墙上四面八方都是灯光，那些喽啰兵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是呲牙咧嘴嘻嘻直笑，
2: 来了，美人来了，我也看不见，在轿子里头呢。
0: 你看这漂亮女人真吸引人呐、全山寨这些喽啰兵馋得直流口水，你想想，他们是犯法之徒，不敢下山，老在这眯着，一日三餐靠着强掠为生，很少见到女人。一听说漂亮女人来了，像磁石一样把他们牢牢的就吸引住了，就是有那个提高警惕的，一见这个警惕性也放松了。眼瞅着轿子河山河山抬进大寨，就来到中平大厅这院里头了。哪来的中平大厅啊？原来这山上有一座大山神庙，把这山神庙啊后来改动了，神主神像都拆巴了，变成大厅，喽啰兵又踩石头修的围墙，平整的院子修的内宅，前寨后寨不断的扩充，就成了现在的规模。这大厅啊就是原来的山神庙，这院还真宽敞，两旁边摆的都是刀枪架子，喽啰兵站岗放哨，几乘花轿停下来，所谓送美人的这些人站在大轿的左右，李慧李大侠在前头，装的吞头吞脑袋，装的有点发傻的样子，这就是放烟雾弹呢。巡捕寨的寨主马文超一看都到了，站住啊，不准随便行动，稍后片刻听我的信。他带着韩老四走进大厅，再看今天晚上大厅是灯蜡辉煌，平时点100盏灯，今天能点300盏，特别亮。这帮贼是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叫韩老四去办这个事儿去了，找美女。听韩老四回来禀报说，这美女长得简直太特殊太漂亮，指定让各位寨主也满意。寨主自然是高兴啊，要开开眼睛瞅瞅究竟漂亮到什么程度，然后告诉大莲花彭坤。这彭坤俨然就成了蜈蚣岭的太上皇，居中而坐，是撇叉辣嘴。为了迎接这些美人，大莲花这两天洗了6个澡，把身上洗得倍儿干净。

0: 还打了不少的香水，今天头上戴着柏林色道冠，身穿柏林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圆领大袖，背背着三叉鬼头刀，往太师椅上一坐，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和尚，个儿不高，长得矬骨伦敦，蹲骨伦敦，压骨伦敦，短波枪，大脑袋，蛤蟆脸，就跟那个蛤蟆差不多少，两只怪眼往外鼓鼓着，脑瓜皮是锃明刷亮，脑门子上还受着戒，背后背着一对反背独角娃娃硕，两条小短腿儿，坐在上水手。这主谁呀、啊？大莲花彭坤过命的好朋友，凶僧叫了元，江湖人称蛤蟆僧。就这家伙，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量。要真运上气，枪扎一个点儿，刀砍一个白印儿，刀枪不入。这家才凶呢。他跟彭坤两个人交情莫逆，是形影不离。这回替彭坤拔号，前者在苏州搅闹就有他一份，要没有他呀，彭坤还真就跑不出来。下垂手也做个老道，周身上下一身轻，背背七星丧门剑，也洗了六个澡，攒了不少的花露水。这老道也是花中魔鬼，色中的魔王啊，江湖人称恶面昆仑，叫上官峰，他也是彭坤过命的好朋友，跟彭坤一路货色。别看嘴里念的是无量寿佛，实质上一肚花花肠子，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们堪称臭味相投。他们三位坐到主座，撤座坐着仨人，大寨主陆小陆文明挨着坐着，挨着他的是双头霸下赵大鹏二把手，第三个是金头蜈蚣白天荡白寨主，他们都是彭坤的属下呀，都借着大莲花的光，要真把大莲花给得罪了，他们也坐不稳的。所以说这帮人都是臭味相投。再往下看，偏富债主，逃到山上的贼，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拉军刃是坐在两旁，但不管是什么人，脸上都乐呵呵的，今天晚上有喜事，比过年还高兴。这大寨主陆小为了打大莲花的溜须，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怕大莲花烦闷，在山上待着枯燥无味，怎么办呢？别出心裁儿，给找的美女，这都是他的点子，今天实现了。说美人都到了，大厅里边一阵的骚动啊，大莲花彭坤手捻虚髯往下看着，文灵啊，老人家来了吗？来了，快点快点，让他们进来，我过过目。
1: 是，让他们进来进来进来，按着次序进来。
0: 马文超点头，带着韩老四出去。
1: 下轿下轿，到里边到里边。
0: 这四个姑娘从轿子里头下来了，惊喜、玉喜、红喜、双喜，四喜堂的四大喜嘛。这几个姑娘吓得腿肚子转筋呐、啊，是接待的客人是不少啊，但是没到过这个地儿。据说这都是杀人的魔王啊，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跟那阎王爷差不多少，能不担心吗？但几个姑娘款款走进大厅，飘飘万福都低着头，身上是抖如筛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其实这事儿不奇怪，有胆子的人到这也没胆子了，何况他们是女流啊。大莲花往下看了看，抬起头来，是几个人一仰面，有道是灯下观美人啊。大莲花往下一看，好，好极了。他问蛤蟆僧，兄弟你看如何？蛤蟆僧对这不喜欢，哎，人各有一好。你看这和尚杀人不眨眼，但是对女色不亲近，他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量，满口吃的是素，不沾女人的边儿。蛤蟆僧一咧嘴，好，自然是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罗真人把朱深、朱永杰救回普陀山，报通了明姓，这才教给他兵马武艺。在旧社会啊，这种事还不少。

那是武林高手，无论是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决议。朱深跟他学能耐，那能错得了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八年过去了，朱深就到了17岁。到了这时候，朱深就是成年人了，思想也比较复杂，想起家里这些事情，心里十分不痛快。在最近一个时期，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动作也不那么安静，学能耐也学不下去了。罗道爷就看出来，徒儿，你有心事。师父，朱深跪倒在地，眼含痛泪。恩师啊，我父亲死得不明，家里的财产被人谋夺，我又身遭陷害，要不是老师把我救出来，我性命早没了。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能就这么看着就拉倒吗？恳求恩师放弟子几天假，我要回到家乡给我的父亲报仇雪恨。无量佛，孩儿啊，为师也替你考虑到这一点了，因为你以往年轻，我不能放你走。看你现在的能为也差不多少了，不说打遍天下无对手，也得说属上一流的。但是你张嘴报仇，闭嘴雪恨，为师不同意啊。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咱们有讲理的地方，你哪能私自动手呢？

0: 起幼年的时代，想起了一宗宗一件件痛心的事情，朱深是心如刀绞，恍恍惚惚还记得他们家的坟地。他走到路边的杂货铺，买了点纸马香客，一直来到坟地。哎，一看他爹这坟头还不矮，也不知什么人经手跟他娘合葬了，头前还竖着个石碑，有个石头的供桌。朱深看罢之后倒身下拜，是放声痛哭。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庆，骨肉之情焉有不痛心的道理。朱深哭罢多时，心里默默祖告父母在天之灵多多保佑，你儿一定要给你报仇雪恨。他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啊，看着日子往西一转，这才起身离开坟地，赶奔家里头。在没到他们家以前，正好走到村子头，他一看有个小酒馆，心想我喝两盅酒，酒壮英雄胆，另外了解了解家乡的情况，迈步他就进来了。一看还没有喝酒的，桌都闲着，那掌柜的在柜台上趴着直打盹儿，看这意思买卖并不兴隆。朱深拉了把椅子坐下，一拍着桌子，掌柜的酒家拿酒来。这酒家揉揉眼睛这才起来，
1: 来了来了来了啊、
0: 哎呀大爷您喝几两酒，给我来好酒半斤。哎呀我们这块没有什么好菜，你们这都有什么？咸鸭嘴、鲜鸡蛋、五香鸡蛋、五香豆腐丝儿，都是现成的。嗯，挺好，一样给我拿一盘的。把这熟食摆上，酒也拿来。朱深、朱永杰满了一杯，这么一抬头，看了看这个酒家，不由得就是一愣。为什么呢？他看着十分眼熟。哦，想起来，就是当初的老总管朱兴。与此同时，这朱兴也看出是少主人朱永杰来了。你还活着？哎呀，老哥哥！朱永杰拉住他的手，眼泪就掉下来了。主仆二人抱头痛哭，屋里的也没别人。朱兴哭罢多时，小主人呐、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跟我到后屋来吧，要不叫人看着不方便。把这酒菜端到后屋，这朱兴啊就在这住。他们把东西摆好了，主仆坐下，谈这些年离别的情况。朱兴向他介绍：“少主人呐、啊，自从你被征到井里之后。”这刁不正这小子要宰我，我这才定下一计，骗了他800两银子。为什么呢？我就打算养家糊口，眼巴巴瞅着他得什么结果。我认为小主人你不在呢，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你叫哪位神仙把你救走了？哎呀老哥哥，哪有神仙，我被高人罗道也把我救走了，是这么一回事。朱永杰把经过一说，老头一听好心感动天和地呀、啊，好有好报，善有善报，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少主任，你这回回来打算干什么？
2: 给我爹报仇。
3: 对，早就应该报仇。
0: 老哥哥，但不知这刁不正现在干什么呢？
3: 嗨，别提了，把我肚子都气爆了。
0: 他利用你爹留下的财产在这开了个武术场子，也不知在哪弄了些歪毛淘气，举顿的扔尸索、摔跤、撂场子，在本地乡里横行啊，把这父老乡亲恨的牙根都刺痒。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听说这刁不正拿着你爹留下的钱打点官府，上至知府大人，下至知县大人，文武衙门口他是搅面水平常啊，全买通了。这把

贪官污吏跟他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我为这件事儿没少伤心，我认为这好人呢就得不到好报了。不过少爷，要想报仇谈何容易，现在他们府上的人可不少，你一个人孤掌难鸣大概办不到吧。老哥哥你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跟我老师学的决意在身，怕他何来。不过这件事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声张，也许到时候我来不及跟您告辞，您要多加保重。少爷你也保重。老哥哥我先在您这休息休息，二今天我再进庄那太可以了。这主仆二人说不完的心里话，朱深通过他的嘴了解了很多情况，话呢说的差不多了，朱深这才闭目养神，刚打了个盹儿，就到二更天了。这老头赶紧给他准备了点吃喝，把朱深叫起来。朱深用凉水浸了脸，吃了点东西，一抱拳呐、啊：“老哥哥，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遇，望您老人家增福增寿，告辞了。”说着话一闪身，噌飞身上墙，是踪迹皆无。老猪头跪在院里头不住的祷告，那意思保着少爷平安无事暂且不提，单表朱永杰施展陆地飞腾发十二个字的跑字功，飞檐走壁就回到原来的家里头。等飞身上了大墙，往院里头一看，又难过了，故景都在，人面已非呀，宅子还是那个宅子，样也没改，但是人不一样了，也不知道这刁不正和这刁氏现在许的哪个屋里头。朱永杰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头，扎着背往四外寻找。嗯，就在原来他爹那书房发现了灯光，摘耳朵听了听，屋里头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朱永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偷看。这刁不正这小子脱了个光膀子，下边穿条睡裤，光着脚丫，正在这半躺半坐喝着酒呢。刁氏坐在灯下，面前摆个算盘，旁边有个账本，一五一十正在那算账。再往床上一看，还躺着个小孩，这小孩能有三四岁了，看这意思是他们所生，要不同血缘生的这孩子他也丰满不了，就这小孩长得比那耗子大不多少。哎呀，这惨劲就别提了，正在那熟睡。朱永杰摘耳朵听着，就听这刁不正说呢：“家里的，你那账算怎么样？快完了，存款还多少？哎，就叫你挥霍的，现在存款还不足五万了啊！还剩那么……”

主审在外的一听，心里头说话，这坏人到底是做不出好事，背后想这道都缺德带冒烟儿。想着这报仇的心切，摁崩簧拽出三皇宝剑，一推着房门，迈步子进来。这一有动静，屋里人听见了，这刁不正还问呢，谁啊？今个半夜三更。

来串门来了。烟火云未落，就见朱永杰咔嚓一把把门帘给拽下去，迈大步来到刁不正的面前。别动，我你哎，刁不正吓得一蹦多高，你这回他看出来闹了半天是朱深呢，心里纳闷，他不死了吧？哎，他哪又蹦出来了？啊，怪不得老井的时候没有失手呢，大概有人把他救走了吧。刁不正这小子吓得倒一耳战，赶紧跪到地下。外甥，外甥们，我的亲外甥，饶命，饶命啊！刁氏尿了一裤子，根本就动不了地方了，在那一个劲儿哒哒哒哒哒哆嗦。朱深把牙关一咬，三黄剑的剑尖指着刁不正的心窝啊。刁不正，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爹和你何冤何仇，因何下此毒手，害得我们一家人是死走逃亡。我请问你，我爹怎么死的？你要如实的讲来。喂，他外甥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哼！朱深一生气，拿这宝剑尖噌把他耳朵给削下一个去，疼得这刁不正一蹦。我说呀，当初啊，我是财迷心窍，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勾结江洋大盗在姚地怎么杀死朱善的经过讲了一遍。听到后面，朱深实在听不下去了，把老师的话也当作耳边风，手腕子一搓，你给我宰这儿。这一剑是刺透胸膛，刁不正得了应得的下场。刁氏那转身刚想跑，朱永杰一摆手，噗咕噜，脑袋落地，那小孩刚刚还哭呢。朱永杰一想，留这么小孽种也没用，干脆跟你爹妈一块儿去吧，人头也砍下。杀完了人，他一转身到了院里头，这阵打惊的听见屋有事了，了不得了，来人了！啪啦啷啷啷啷啷，啪啦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报警，宅子里这些打手都来了，各拿刀枪棍棒，把这院就包围了。朱深呢，不愿意多伤人，手提着宝剑跟大家讲：“众位，我一不是江洋大盗，二不是海洋飞贼，也不想摸夺什么财产。我叫朱永杰，这个家就是我的家，我的父亲朱善就是本地的老主人。由于刁不正兄妹做出下贱之事，摸夺我们家的财产，把我爹害死在窑地，把我扔在井中，被高人打救，学艺下山，为的是给我爹爹报仇雪恨，与你们大家毫无有关系。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我三皇宝剑可没戴着眼睛。”这帮人一听啊，真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爱杀多少杀多少。少爷，那刁不正现在干什么？早就被我宰了。宰了那妥了，我们饭碗也打了，干脆各找自己的饭门去吧。嗡，全散了，这就叫树倒猢狲散。后来朱永杰把这本财产就给了恩公朱兴，二次回到普陀山前去学艺。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讲过，那个年头兵荒马乱，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贼盗风起，今儿个你来，明儿个他来，像朱永杰杀了几个人，上哪儿找去？真是一走了之，到了普陀山，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罗仁仁对自个儿的徒弟很欣赏，实心实意传授他本领。又过去几年，到了朱永杰25岁时，一夜学成。后来罗道爷告诉他，我已经给你查明了，你跟明朝的洪武万岁朱元璋是一家子，大排行他是你的四哥呀，你呢是他兄弟。不有那么句话吗？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应当到两军阵前出力报效，帮着朱元璋北赶大元，统一全国，立不世之功勋。朱永阶拜别师父，背背三皇剑，这才离开普陀山。

实质上朱深呢早就到了黄河岸了，朱元璋这块发生的事儿他也料之一二。为什么没露面呢？这朱深有点自尊心，他一想啊，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挺大活人舔着肚子就去了，管人叫哥哥，要有人说我冒认官亲怎么办呢？哎，就是把我认下，我挺大活人张嘴就吃饭，我也丢人呢，我怎么立点功劳呢？那才理直气壮，所以他没露面。正好机会来了，朱元璋被祸遭擒，吴晓都被石壁辉这个恶道给抓住，朱永杰这才露面。咱们前文书说过，有人拍了徐芳一巴掌，还把徐芳拎着脖领子扔到屋里，谁干的呢？都是朱深干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手擎三皇宝剑到了石壁辉面前，断喝一声，把老道吓了一哆嗦。石壁辉不知他有多大的能为，看这意思是敌人，晃掌中丧门剑是直奔朱深。朱永杰往旁边一闪身呢、啊，用掌中三皇宝剑往上一撩，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丧门剑削为两段，剑尖掉地下了。闹了半天的三皇剑呢，是宝家伙，吹毛利刃，削铁如泥呀、啊。石壁辉一看，吓得魂儿都出窍了，心说36招我走为上计，要不去我还得使唤我的决意，叫他重点蒙汗药。还没等他掏出暗器，朱深就到了他眼前，下面一晃，上他一剑，你就给我宰这儿。把石壁辉这个恶道是劈为两半。等把他杀完了，朱永杰把剑上的血蹭了一蹭，到配房之中提了一桶凉水，给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母英、徐芳以及带着这些亲兵全给喷了凉水了。这凉水的作用可不小，往上一喷立竿见影，这几个人先后全明白过来了。头一个长帽在地下鼓了起来，哎哎哎哎，阿天，好睡好睡，哎，怎么说睡就睡着了？那那，他一愣，发现面前站着个年轻人，手中擎着明晃晃宝剑，再往院里看，竟死尸。回忆一下，想起来了，哦，对。我们大战阿道那老道一扬手，我闻着一股香味儿，就人事不醒了。这时候徐芳大伙也都醒了，小弟兄围过来向朱深朱永杰表示致谢，朱永杰这才抱头鸣庆。长茂还怼了他一拳头，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闹了半天是一家子，这么一说我还得管你叫好听的，你是我叔叔呗，叔叔呗，请上受我等一拜。起来起来起来，众位不必客气，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众人通报名姓。可这都是小事儿，找皇上是大事儿。朱元璋在屋呢，众人迈步进屋来见洪武万岁，不进屋还则罢了，到屋里这么一看全傻了，年轻人管顾说话了，朱元璋是踪迹不见。朱永杰这脸当时唰就变了色了，这个长茂这个埋怨就甭提了，我说您这位叔叔怎么弄的，这是怎么吹了半天把皇上给看丢了？哎哎，这可不是我无赖啊，我管你要人，你要找到我们皇上还则罢了，找不着皇上你也走不了。金锤殿下朱母英过来把朱永杰的手也抓住了，哎哎哎哎，我你刚刚才说那些话不是糊弄我们呢，那皇上拿去了，你还给我爹。哎呀，朱永杰这火更大了，众位啊，我怎么跟你们说呢，

0: 如果能把心掏出来，我叫你们看一看。咱这么办得了，我是尽量去找，如果找不来皇上，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说着话，朱永杰大殿不噌就窜上大殿，徐芳也跟着上来了。二人打凉棚往四围观看，往东北方向的山路上一看，就发现一条黑影，好像背着个人，正往前急进。朱永杰用手一指，看见没看见，是不是背着个人？
1: 我看好像。追！
0: 二人一前一后撒脚就追。头前那个人跑得没他们快，因为什么呢？背着个人呢，140-150斤，这玩意儿吃力。他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看，一手追上来了，有点心慌，翻过一架山梁，前面到了一片树林，这人一闪身唰啦进了树林了。这阵朱永杰和徐芳就追到了，这朱永杰刚想迈步进树林，叫徐芳一把手把他拽住。
1: 等等，小些暗器，咱在明处，人在暗处，只要扔点零碎受得了吗？
0: 对，朱深这才感觉到经验不丰富啊。正在这么时候，树林里这个人出来了，没躲，来到他们二人面前停身站住。哼，朋友别追了，你们不就是要找皇上朱元璋吗？你们顺我的手看，就在树林里头。可不过咱把话说清楚，要把我给赢了，我把朱元璋交给你们，要赢不了，慢说不交人呢，连你们两个也走不了。
1: 这小矬子徐芳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仔细定睛瞧看，把徐芳吓得嘣嘣嘣嘣直蹦。我怎么是他？
0: 书中代言谁呀？正是想当年赫赫有名的南汉王陈友谅。在前文书咱说过，九江口一场大战，陈友谅全军覆没，让长茂抓了俘虏。朱元璋念起过去都是联军，这才把陈友谅给饶了。在陈友谅临走的时候跟朱元璋说的明白，你把我放了，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有我陈友谅三寸气在，九江之仇我是非报不可。打那以后，世上就好像这个人消失了。没想到陈友谅在这儿蹦出来，徐芳的脑袋嗡了一声，暗道不好不好，真不好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家皇上要落到他手里是九死一生，真的真的真的，今天看的意思是非玩命不可了。我说朱深呐，这次该着你立功的时候了，就看看你这个宝剑好使不好使，面前是陈友谅，你快给我抓，不把他抓住咱皇上可救不回来。朱永杰说，你瞧好吧，晃动三皇剑才要大战陈友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宇文化及跟宇文成都父子为了保住宇文成龙这条命，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就把昌平王秋瑞请来，爷儿俩在昌平王秋瑞面前给成龙说好话。没想到宇文成龙这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老王爷，我连这身本事我也得给我爹露了脸呢。好啊，秋瑞用手指着宇文成龙，我说成龙啊，你有这份刚强之心，为国尽忠，那是很好。我问你，你使什么军刃，武艺如何？
1: 老王爷，我使一口刀，敢说是刀法精奇。
0: 好啊，可是我看你身体这么瘦，脸色青须须的，你能使得了刀吗？
1: 嘿，老王爷，您没瞧我瘦，那抡起刀来跟飞似的。
0: 把宇文成都气坏了。二弟啊，你别在老王爷面前胡说了，你怎么不知道羞耻啊？啊，王家千岁，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哎呀，成都啊，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冲着你的面子照应他也就是了。然后昌平王秋瑞又嘱咐宇文成龙，成龙啊，你可是副先锋，后天本王起兵的时候，你按时到教军场，可千万别误了点卯啊。
1: 老王爷您放心，我绝对忘不了。
0: 宇文成都又陪着昌平王秋瑞说了一会儿话，昌平王秋瑞告辞了。宇文化及父子爷仨把老王爷送出相府，昌平王坐上八抬大轿回归昌平王府。等到了起兵这天，老王爷挺早就起来了，夫人在旁边陪着伺候着。老王爷穿戴整齐，就跟夫人说，夫人呐，我用过茶饭，我可要走了。老王爷，你这么大岁数，身体可要紧呐。这次到瓦岗山，没有我在旁边，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夫人呐，你不是说想回原籍昌平吗？容我奏凯还朝，即刻递上辞呈。夫人呐，你我就回归故里。老王爷，咱们老两口子这么多年了，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说到哪儿。

0: 就等着出兵了。老元帅来到了将台旁边，率正离鞍下马，迈步上了将台，就在正当中帅位落座了。所有的战将上前跪倒磕头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昌平王求人问了一声：“先锋官韩琦何在？”“
1: 在。”“
0: 王爷，请问您有何吩咐？”“韩琦啊，你替本帅点卯，一卯不到，重则四十大板；二卯不到，重则八十大板；三卯不到，按军法从事。连点三卯过后，大军开拔，兵法瓦岗山。”遵令。先锋官韩琦一声遵令，就开始点卯了。等头遍卯点完了，所有的兵将全到了，就是副先锋宇文成龙没到。老千岁，宇文成龙副先锋官没到，昌平王秋瑞就很不高兴啊。二毛三毛你就接着点吧。遵令。先锋官韩琦接着点二毛，然后点三毛，仍然是副先锋官宇文成龙没到。老王爷，连点三毛，副先锋官宇文成龙未到。这昌平王秋瑞也纳闷啊，我在他们家还嘱咐他教军场要点卯，千万别误了。这宇文成龙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到呢？宇文成龙干什么去了？在家里折腾呢。因为他根本没上马打过仗，甭说骑马打仗啊，这盔也没戴过，甲也没挂过，这头天他在相府里准备啊。家人就问呢：“二公子，您用什么盔甲呀？”“
1: 把我哥哥那个八角板银荷叶盔给我拿来，我就挨这盔。”“
0: 哎呦，二公子啊，大公子那脑袋这么大，您这脑袋这么小，这盔您没法戴呀。”“
1: 废话，我脑袋小不要紧，里边多裹点重啊，我就挨这顶盔，有这顶盔我打胜仗。”
0: 家人不敢惹这宇文成龙，赶紧把大公子宇文成都这八角板银荷叶盔取来了，帮着宇文成龙裹了不少层的咒，然后把这盔给他戴上。“
1: 哎呀，我受不了，快给我摘了。”“
0: 您瞧，说您戴不了您非要戴呀。”“
1: 哎呦，甭说这盔我戴不了，看那意思，就这假叶子啊，这么大分量，不成不成。去告诉管家一声，拿银子按照我的身材，按照我的尺码啊，到名医铺给我糊一份去啊。”
0: 这家人一听，心说您还没死呢，叫胡烧活呀。“二公子，这么说您胡一套纸的，这纸的盔甲能穿吗？”“
1: 我说你们真糊涂啊，啊，人家名医铺有手艺，胡铃的啊，胡缎子的，哪能胡纸的呀？咱们家又有钱。”
0: 他一说，这家人能不照办吗？赶紧禀报了总管，总管就拿出银子来，派人到名医铺去给胡这盔开甲胄。这名医铺呢是胡烧活的呀。掌柜的一听，怎么着？胡一份盔开甲胄，明天早晨还不能误了点卯。我说，半天一宿的功夫，胡不成啊。我们这儿啊根本也不干这种活啊。哎呀，我们还得请高手艺的人。不行不行。这家人把眼睛一瞪，我说掌柜的，你胡也得胡，不胡也得胡，赶紧找人啊，我们不怕花钱，我们花得起。如果你要误了我家二公子点卯，嘿嘿，丞相府下一句话，你这买卖呀就甭开了。掌柜的没有办法，赶紧找了20多个高手赶制了一宿。第二天天刚一亮，相府的家人就来了。怎么样，得了没有？
2: 哎呦，

0: 您看我们赶了一宿，全齐了，这亏呢还差一点活，您等着马上就完。
1: 快点快点，
0: 这家人坐这等了一会儿，这亏才给糊完了，掌柜给包好了，家人拿着赶紧往回跑。到了相府，给二公子就披挂起来了。宇文成龙一晃悠脑袋，你们看这多轻松啊啊，这不跟真的一样吗？给我备马。二公子，您骑哪匹马呀？
1: 就那个啊，就那大肚子那匹红马。
0: 哎呦，二公子，您说您这人，这马怀着马军呢，他不能骑。
1: 废话，我才不管呢，我就爱那匹红马，给我牵来。
0: 家人没有办法，就把这匹怀着马军的大红马给牵来了。备好了鞍铲脚环，这宇文成龙出了相府，上了马，就奔这教军场来了。进了教军场的东辕门，三某刚点完，昌平王邱瑞坐着生气，他刚要说话，他一瞧这宇文成龙来了，这马往前走着，到了将台前边，宇文成龙甩灯离鞍下马，来到将台。这昌平王邱瑞一瞧，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身背后勒着五杆湖北旗，还真有个样啊。宇文成龙赶紧给昌平王邱瑞跪倒磕头，
1: 福建王宇文成龙见过老元帅。
0: 成龙啊，你怎么误了某了？
1: 哎呦，不瞒老元帅说，我从来没顶过盔，我也没灌过甲。我一顶我哥哥那盔呀，特受不了，我赶紧让家人到名医铺糊了这么一套，今天早晨去取，这盔还差点活没干完呢，所以耽误了一会儿，请老帅爷您原谅。
0: 哎呦，昌平王邱瑞旁边站着好几十员战将，好几十员副将呢，大家伙一听全乐了，感情这一套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是纸糊的。邱瑞心说没法跟他置气呀，反正这次兵打瓦岗，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让他跟着混吧。好啊，成龙啊，你三某没到，本应当按军法从事，念你粗犯，饶过你这次，起来吧。别的战将心说，对老元帅您甭跟他较真儿，他这一身纸糊的盔甲他能有什么本事？傅先锋纯粹是混饭吃。老王爷往下传令，韩琦听令，在马上响炮出兵，兵发瓦岗，司令。韩琦往下传令，倒着打，三声炮响，五万大兵起兵了。先锋官韩琦率领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邱瑞带着后队，大队人马炮鼓连天，金鼓齐鸣，离开长安城教军场，往东就杀奔了瓦岗山。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这一路之上也不过是行军扎营吃战饭。这天大队人马到了瓦岗山的北山口外，邱瑞马上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兵将采看极地，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栽埋鹿角寨铁蒺藜，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立粮台，画好了粮道。昌平王邱瑞一看大营安好了，升作中军保障，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传下命令，远路而来，一路劳乏，歇兵十天，十天以后再战。让韩琦指挥兵将把这座大营布置好了，架上强弓硬弩，防备敌人偷营劫寨。昌平王邱瑞大营安好了，瓦岗山的兵将都得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一听是又生气又为难呐，为难的是这次随兵的元帅是昌平王邱瑞，那是自己的姨父啊，这仗怎么打呀？ 的是昌平王，昌平王姨父啊，你已然奔70岁了，还亲自挂帅执掌帅印跟我为敌，秦琼没有办法，不知道这仗怎么打，就把三爷徐茂公、大爷魏伯策请来了。大哥，三弟，我姨父挂印为帅，您说这仗应该怎么打？徐茂公手捋胡须，眼珠一转，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甭着急，我已然想出一条妙计来了。”三弟，什么计策？您扶儿过来，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秦琼也乐了，魏征也乐了。好，那么您就派将吧。元帅不派将，军师派将。徐茂公命人就把侯俊吉、尚怀珠、黄天虎、李成龙叫来了。这四个人是四位探马总头目啊。四个人来到徐茂公面前：“三哥，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吧。”四位兄弟，现在随兵50000在北山口外扎下大营了，领兵都招讨是昌平王邱瑞，是咱们秦二哥的姨父，我已然想出一条妙计来了，你们哥四个听我的吩咐，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您放心，给您办个漂亮的。这哥四个领了徐茂公的命就走了。随军呢是歇兵10天，既然休息10天，就有不少人呢出后营门，在外边随便聊聊天走走，但是不敢离大营太远了。这天就在大营的北边后营门外来了一波做小买卖的穷老百姓。这帮老百姓有卖酒的，有卖花生的，有卖熟鸡蛋的，有卖熟食的，有用车推的，有用肩挑的，一边走是一边高声喊嚷：“哎，卖酒了，卖烧酒，卖鸡蛋，煮花生。”这当兵的在这闲着没事能不问吗？可是当兵的不知道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人就过来了：“哎，卖酒的，来二两，你这酒怎么样啊？”“
2: 哎呦，大老爷，这酒没错啊，您要喝着好您再给钱，不好白喝。我向来是不卖次酒啊。”“
0: 好吧好吧，打上我尝尝。”这卖酒的给打上二两酒。
2: 这位一喝：“好啊，真不错呀，你这酒
0: 怎么着，不错吧？您再买点花生，来来来，来点花生米。”这位当兵的一边喝酒一边就着熟食。喝酒的人他就好聊天了，就问这卖酒的：“我说卖酒的，你住在什么地方啊？”“
2: 哎呦，大老爷，离这不远，往北走10几里地以外。”“
0: 怎么着，你们家的日月好过吗？”“
2: 大老爷，不好过呀，要好过我能卖酒吗？不瞒您老说呀，这2年本来收成就不好，再加上大毛国，哎呦，这帮响马妖言惑众，没事这净打了仗了，老百姓一个个提心吊胆，还有心疼种庄稼吗？这回咱们朝廷大军到了，我们老百姓还稍微踏实点，要不然的话也不敢出来做买卖呀。大老爷您可不知道，瓦岗山这帮响马呀，各村各镇他们都去到了，粮食也抢，牛也拉呀，羊也宰呀，小鸡都抢啊，没有不要的，老百姓得跑的全跑了，我们穷往哪儿跑啊？得了，对付着活着吧。”“
0: 哦，看起来你说的也是实话呀。
2: 大老爷，你们赶紧把瓦岗山响马赶跑了吧，我们可就烧了高香了，我们就念弥陀佛了。
0: 你们家几口人，你至于这么穷啊？”“
2: 一个兄弟，仨妹妹，还有爹还有妈，就指着我卖酒，就在这小买卖，有时候啊全家人连饭都吃不上啊。”“
0: 也是，真怪难为你的呀。
2: 大老爷，我想问问您，您这用人不用啊？”“
0: 用人干什么呀？”“
2: 不瞒您老说，我这兄弟都20了，就是能吃， 在家里呀、每天瞪眼吃不饱。这儿要是用当兵的，求您老受受累，给他补上。要是办到了，就算救了我兄弟，也把我们一家子救了。我二弟的饭呢，够我们一家子吃的。你要是把我二弟收下，我每天给您送酒喝。
0: 哎，碰巧呢，喝酒的是个小头目。头两天的手下跑了一兵，开小差了，他正缺一个。
2: 这小头目一想，我要把这卖酒的兄弟给补上，我一不单错，二有酒喝，两合适啊。
0: 好，明天把你兄弟带来吧，如果他乐意呢，我再给他补个缺。哎呦，我给您老磕头，给您老磕头了，砰砰砰跪地也磕头啊。别磕了别磕了，明天中午把你兄弟带来我瞧瞧。
2: 到了第二天，这个卖酒的还真把他兄弟带来了。这小伙子跪下就给这小头目磕头。
0: 我问你，你爱当兵吗？
2: 大老爷，
0: 什么爱不爱的，您老给饭吃就行。那就好，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2: 这卖酒的在旁边说话了。大老爷，我姓张，我叫张。

0: 说着话，这卖酒的呢就把这挑子放下来，捧出一罐来。大老爷您闻闻，这是特地给您打理的好烧酒，我尝尝。这小头目一尝，比上回的还好喝。
1: 嗯，
0: 不错不错。大老爷，我这兄弟怎么样啊？你这兄弟挺老实挺实诚，可就是能吃啊。是啊，就是因为在家吃不饱饭，所以呢才上您这儿当个兵啊。大老爷，我看看我这兄弟成不成啊。那好办，成，等会儿。这小头目进了营，时间不大就把这二愣给带出来了。哎呦，哥哥您来了。兄弟，这当兵怎么样啊？太好了，天天吃饱了，大馒头菜里还有点肉呢，咱们家里哪吃得着啊。哥哥，你回去跟爹说，跟妈说，我不回去了，我呀，我死都不回家了，这吃得饱。说着话呢，他两只手往前一伸，在这手指头缝里头夹着一小纸团，就顺势扔到这个卖酒的酒挑子里了。这是什么呀？这是情报。书中暗表，这就是徐茂公计策之一呀。隋营武安大兵占的地盘挺大，大魔国派来的人使什么招的都有，这边钻进几个去，那边钻进几位去，十几天之内就几十个人进了隋兵大营，各种的情报是一道一道的往瓦岗山上走吧。隋营的情况大部分大魔国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了，大魔国把事情准备齐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这天点齐了5000人马，带领众单将来呀，响炮出兵，当当当，三声炮响，秦琼带着5000人马众单将冲出山口，到了隋营外头就把阵势裂开了，将士儿郎擂动战鼓，呐喊声音叫战，隋兵英门小校赶紧走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报。邱瑞用手一指，何时禀报？2000人马要在山口外开战，到底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营之后，一声炮响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三军四命大都齐前，昌平王邱瑞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先锋官韩琦，右边是副先锋宇文成龙压住左右阵脚。其余众战将等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老王爷邱瑞。双方把阵势列圆了。邱瑞往对面一看，哎呀，昌平王邱瑞是大

吃一惊，这就是想马吗？怪不得靠山王十万大兵一败涂地呀、啊！这五千兵将军装整齐，看年纪都在二十多岁。再瞧这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正当中，三军四命大都齐下，秦琼、秦叔宝、怀宝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老元帅心说：“我这外甥秦琼还真有元帅的气派，韩琦何在？”嗨，你还不赶紧催马到阵前，为国立功更待何时？遵令。先锋官韩琦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枪，哎呀呀呀呀呀，直令两军疆场勒住坐骑。老王爷往下传令来，勒动崔战鼓。将士二郎勒动崔战鼓，不杀呀！韩先锋杀呀！灭降马，大魔国呀！鼓声阵阵，当兵的这一喊着，气势就起来了。秦琼跟瓦岗山众弟兄往两军疆场一看，对面出来的是一位先锋官，为什么？因为他身背后勒着五杆护背旗。元帅是八杆护背旗，先锋官是五杆护背旗，一般的战将是四杆护背旗。这员先锋跳下马来，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黑脸膛，鼻直口方，燕尾胡须，看岁数也不过三十岁。紫金盔，紫金甲，绿色的战袍，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胯下马鞍颤，脚环鲜明，掌中一条大枪。看这样，这先锋官的武艺就弱不了了。韩琦一晃身形，甲叶擦楞楞直响。韩琦抖丹田，高声喝喊：“对，对面响马哪一个近前一战？”秦琼看了看翟让，翟先锋听令，在。翟先锋，看见没有？对面这个先锋官身背后勒着五杆护卫旗，我知道他。他姓韩，叫韩琦，是我的姨父昌平王老千岁的得意门生，武艺高强。翟将军，你是咱们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就凭你手中那叉还赢不了他那条枪吗？请你撒马，一定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令。先锋官翟让一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直临两军疆场。韩琦正乐舞扬威叫战呢，一看大伯国也出了一位先锋官，身高一丈开外，膀阔三庭，乌油盔甲，豆青的战袍，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条三股钢叉，这叉杆特别长，就如同一条大枪，在这枪尖上安上三个叉翅子。翟让勒住坐骑，对面什么人敢在我大魔国外逞威？韩琦一晃身形，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前部正义先锋官，姓韩名琦，你给我通名报信。在下大魔国的前部正义先锋官金钱豹子翟让。好，你我撒马一战。韩琦说着，双脚一踹蹬，马往前一催，啪，摔杆就一枪。翟让往前一催马，立手中三股钢叉，往出磕这枪。韩琦马上一撤枪，一反腕的，唰，涮枪转，奔着翟让就打来了。翟让拿叉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凑蹬，韩琦大枪唰，枪带风声，奔着金钱豹的翟让后背就打呀。翟让赶紧一回身，拿叉磕出去，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啊。韩琦手中这条大枪是扎挑泼货。

手中这三股钢叉呢，是劈挑方滚，两个人武艺高强，打成平手了。两个人杀了十来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了。圈马的时候，翟让琢磨，二爷秦琼可说了，让我务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他是隋朝的先锋，我是大魔国的先锋，我要想赢他，我用什么招数？看起来这个韩琦武艺也挺高，枪法绝妙啊。翟让一动脑子，他圈回马来的时候，一抬右腿就把大将钢鞭抄起来了，在这插杆底下一顺。一般使这单鞭的是枪里加鞭，翟让功夫绝，他插里能加鞭，因为他插杆特别长，就如同一条大枪似的，把这单鞭就合到这插杆底下了。两个人圈马，二次碰面了，翟让啪抖叉就扎，韩琦立刻合枪招架，翟让立刻把叉撤回了，斜着抽，唰，叉盘子一响，这叉就奔了韩琦的左额头来了。韩琦一低头，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呢，翟让一裹这离手蹬，马抢上风头，二马过蹬了。翟让就把这叉交给左手了，右手单边就举起来了，不容韩琦回身，把所有的力气全都灌到单边之上，啪！这下可打得不轻啊，韩琦这后背上挨了一鞭，猛地往前一栽身，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了，没想到叉里也加鞭。韩琦明白过来，可也晚了。韩琦往下拜，说声不好，就觉得嗓子眼发甜，心窝发堵，忍不住了，哇，这口血就吐出来了。瓦岗山的兵将齐声喝彩，好啊，翟先锋啊，插里加鞭呢，把隋兵这小子给打吐了血了，哇，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啊！翟让往回一拨马，圈回马了，举着三股钢叉往下就追呀、啊，想着一插把韩琦插死。昌平王邱瑞可急了，杀！八员偏将齐催坐马，各斗司将往上一围，就把韩琦给圈回阵中了。昌平王邱瑞传令撤兵。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撤进大营。二爷秦琼也传令撤兵，勒动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大魔国的兵将高高兴兴回归冈山。咱们单说韩琦回营，他手下亲兵一看呐、啊，韩琦这匹马上鲜血都满了，赶紧把他搀下马了，搭到秦帐。昌平王邱瑞心里难受啊，来到韩琦的寝帐，来把军医官换来。军医官来到韩琦的寝帐，马上给他诊断吃药，看了看伤，老王爷呀、啊，韩将军吐血吐的太多了，恐怕近时期是打不了仗，得用药好好调养，半年之内是恢复不了元气了。老元帅听到此话，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这么一个最得意的徒弟，没想到受了重伤了。老王爷嘱咐人好好伺候韩琦，然后回到自己的帐中。第二天，营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何时禀报，回禀老元帅，瓦岗山的人马列队讨战。昌平王邱瑞一想，我手下战将韩琦是首屈一指的，这头一仗就让瓦岗山的先锋官把韩琦打得吐了血，别人再上去也是白白送命啊，来呀、啊，高挑免战牌。

0: 让手下兵将严加守营，命令传下去了。随营是免战排高挑，弓箭手、弩箭手在营里头全都拔好了，严加防范。瓦岗山的兵将没有办法，只好回归岗山吧。第三天又出来叫战，不管你怎么骂战、怎么叫战，人家随兵就是不出战，免战排高悬。虽然如此，昌平王邱瑞着急呀。这天升座中军大帐，跟手下众斩将、众偏将商议，咱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战败瓦岗山这帮降马？傅先锋、宇文成龙迈步走到帅案前，我说：“老元帅，咱们天天让人家骂啊，这不是贪生怕死吗？老王爷，您为什么高挑免战牌，不亮队一战呢？”哎，成龙啊，你也知道咱们营中找不出再比韩琦能耐大的战将了，这仗你让我怎么打呀？老元帅呀，您这眼睛里可就有您的徒弟呀，您亮队跟他们打一仗，我出去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宇文成龙的厉害。成龙啊，你要没有十足的把握，还是不出战为好。您是不愿让我出战呢？您不是就碍着我爹的面子吗？慢说我出战不会有差错，纵有差错，一切由我自己担当。当着众将，不成，我给您立军令状，您看看我宇文成龙的本事。昌平王邱瑞心说：“你这不是找死吗？”成龙啊，即使你说到这儿了，我可不能拦着你立功啊。众位将军也都听见了，好，也用不着立军令状，我就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来，传本帅的命令，点起5000人马出营。跟着三声炮响，5000大队人马出了大营，列开阵势，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邱瑞就跟宇文成龙说：“傅先锋，你即使自告奋勇，你就出战吧。”“
1: 好啊，给我擂动崔战鼓。”
0: 不不不不不，战鼓一吹，这宇文成龙一催坐下，怀着马厩的大肚子马来到两军阵前。
1: 对面这帮响马，哪个敢跟我一战呢？
0: 大蘑菇的兵将往对面观瞧，就瞧出来这位70来高，挺瘦，青须须的一张脸，长得嘬脑门、短下巴壳，两头尖着一个枣核的脑袋，稀拉拉的眉毛，这眉毛尾巴呢还往上弯一勾，小三角眼、八狗的鼻子，小嘴儿，这嘴唇挺厚撅着，这两个耳朵长得可新鲜，一个是山峰耳朵，一个是锥把子耳朵，胯下这匹马还怀着马驹呢，金盔金甲，大红的战袍，身背后勒着5杆护背旗。虽说这全身披挂吧，可是被风一刮，这战裙都掀起来了。嘿嘿，瓦岗山众位弟兄都有点纳闷啊，这小子长得这模样，这战裙怎么都刮起来了？再看他手中这刀，好大的个儿了，木头刀头，木头刀杆，铁子他也拿不动啊。秦琼直摇头啊，心说没有风啊，怎么他这战裙都被风刮起来了？秦琼哪知道他这身盔甲是名医铺给糊的，他催马往前一走，带动点风，这战裙能不被刮起来吗？徐茂公在马上扑哧一笑：“二哥呀，您瞧出来这小子准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

0: 三五弟，刚才徐三弟的话你听见了，对面是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你催马一战，许你败不许你胜，违令者斩。单雄信一听，我说二哥，徐茂公在旁边搭茬了，五弟呀，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不许给我打省长啊，得令。单雄信心说这败仗还不好打吗？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金鼎枣阳槊一横，他刚要说话，这宇文成龙说话了，
1: 小马，姓什么叫什么，给我通名报姓，你家先锋官刀下不死无名之鬼。
0: 你要问呐，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姓沈，名通，字雄信，人称赤发灵官，你也给我同名报姓。
1: 你要问呐，我是大隋朝的副先锋官，复姓宇文，字表成龙。
0: 镇中的昌平王邱瑞这么一看，对面的单雄信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说宇文成龙啊，今天你这小子就得命丧两军疆场，你这是诚心作死啊。单雄信就冲宇文成龙高声喊嚷，宇文成龙，你我撒马一战，
1: 好嘞，让你尝到我这口三尖两刃刀吧，砍刀我戳。
0: 这戳可是他说出来的，他举刀就砍，这木头刀能带风声吗？单雄信立刻横槊招架，根本他就没让这刀挨成自己的槊。为什么呢？因为这军情早就传出来了，都知道宇文成龙手中这口刀，木头刀头木头刀杆，这要真碰上可就麻烦了，这败仗还没法打呢。这刀眼看要砍到金鼎枣阳槊上了，单雄信高声喊嚷，哎呀好厉害，他双手举着槊，不准马头往回就跑，好像是这两个膀子被砸岔了似的。他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喊，
1: 哎呦好厉害，把我单雄信膀子给砸岔了，快给我揉吧。
0: 大魔国兵将高声喊嚷，好厉害的随兵先锋官啊。大魔国与此同时阵脚也乱了，一阵锣声一响，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往瓦岗山就撤回去了。这昌平王邱瑞真纳闷啊，这宇文成龙有什么能耐呀，怎么就把对面的战将给打败了呢？既然瓦岗山撤兵了，我也撤兵吧。昌平王邱瑞传令撤兵了。宇文成龙回到中军保障，老元帅，您别小瞧我了吧，今儿您瞧见了吧，
1: 开眼了吧，对面这战将让我拿着刀把他膀子都砸岔了，您知道他是谁吗？大魔国五虎上将赤马灵官单雄信，您给我记上功劳簿，这功劳簿上我是头一功。
0: 好好好，军政司取过功劳簿，功劳簿取过来，昌平王邱瑞说，军政司就在功劳簿上给宇文成龙记上功了。宇文成龙高兴了，哼，老帅爷，
1: 等咱们打完胜仗，灭了大魔国，奏开还朝，让皇上看看，我也给我爹露脸了，哼，这也是我个人的脸面。老元帅，赶紧写封信送到长安，告诉我爹一声，让老小子明白明白。
0: 哎呦，旁边的战将的乐呀，管他爹也叫老小子。昌平王邱瑞点了点头，好啊，这封信我给你写。邱瑞还当时就提起笔来给宇文化及写了封信。宇文成龙接过信来，派了两名兵丁
1: 来，快马加鞭给我爹送去报喜信。
0: 那一直送到了长安宇文成都的家中，宇文化及呢正跟宇文成都坐着喝茶呢，家人进来了，二公子来信了，请相爷观看。
2: 好，拿来我看看。
0: 宇文化及把信拆开了，宇文化及高兴了，成都啊，你瞧瞧你二弟，你看看。宇文成都接过信了一看，爹呀，我就不相信，就凭我二弟能战胜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有的事儿。这明明是别的人立的功立的太多了，老王爷给我二弟摘过一件功劳，将来奏凯还朝的那天，爹呀，您可得好好谢谢这位老王爷呀。是啊，你说的有理有理，我现在可明白了，昌平王秋瑞对待咱们家太好了。咱们翻回头再说瓦岗山。第二天双方又列阵了，宇文成龙一催马，战胜了大魔国的五虎上将第二名大刀王君可，接着又战胜了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尤俊达、王伯党、谢应登全都被他打败了。咱们书要简短，打了十几天仗，宇文成龙是天天得胜，除了元帅秦琼没出战，大魔国所有的战将都让宇文成龙给战败了。昌平王秋瑞一想，这不对劲儿啊，这是打仗的，这是起哄呢。正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禀报，老元帅，大事不好，韩琦将军身亡了啊！好，瓦岗山大魔国人头到反长安记，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结束了一天的奔波呢，

变慢，代谢废物堆积在脚踝和小腿，就会让人觉得腿沉脚胀。而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呢，就像给双脚敷了一层温暖的热敷袋，能慢慢扩张脚部的毛细血管，让血液流动速度加快，把堆积的废物顺着血液带走。泡上5分钟，你会发现双脚的酸胀感在慢慢的消失。泡上10分钟呢，暖意会从脚底往上穿，连带着紧绷的小腿肌肉也放松下来。这种从脚到头的舒展，可比躺着刷手机缓解疲劳更实在。对经常睡不好的朋友来说呢，泡脚更是天然的助眠神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晚上躺在床上，大脑明明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睡着了也容易醒，第二天精神萎靡。其实呢，睡眠质量和我们的体温变化密切相关。当身体核心温度从高慢慢降低的时候，人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困意。温水泡脚恰好能帮身体完成这个体温过渡。泡脚的时候呢，温水的热量让脚部温度升高，带动全身血液循环加快，身体微微发热。等泡完脚擦干，体温会慢慢回落。这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呢，正好契合了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的节奏。不仅如此呢，泡脚还能帮我们抵御小毛病，给健康加层防护盾。比如呢，天气转凉的时候啊，很多人容易感觉鼻塞，睡前泡个脚，让身体微微出汗，鼻腔会慢慢的通畅，感冒症状也会减轻。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关节受凉或过度劳累后容易僵硬酸痛，温水能放松关节周围的肌肉，促进关节处的血液循环。坚持泡脚能让关节活动更灵活，就连经常久坐的上班族容易出现头痛头晕，也能通过泡脚改善头部供血，让头脑更清醒。不过要提醒大家，泡脚是辅助调理，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泡脚来缓解。当然啦，想让泡脚的好处最大化呢，几个细节得注意。第一，水温要合适，40度左右最好，用手背或脚尖试一下，不烫不凉，刚刚好，太烫容易烫伤皮肤，太凉又没有效果。第二，时间别太长，15到20分钟就够了，泡到身体微微出汗就行，泡太久会让血液都集中在脚部，反而可能头晕乏力。第三，饭后半个小时内别泡脚，会影响肠胃消化。另外呢，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足的朋友，泡脚前一定要咨询医生，避免发生危险。如果想让泡脚更舒服，还能在水里加一点艾叶、生姜，但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比如生姜适合怕凉的人，艾叶适合容易上火的人，别盲目添加。听众朋友，泡脚不需要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似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灵变，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就只有落在谁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劫救回普陀山，报通了明信，这才交给他兵马武艺。在旧社会啊，这种事还不少，像井玄真人、罗老道，那是武林高手，无论是兵书战策还是长拳短打、马步功夫，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决议。朱深跟他学能耐，那能错得了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八年过去。

0: 朱深就到了17岁。到了这时候，朱深就是成年人了，思想也比较复杂，想起家里这些事情，心里十分不痛快。在最近一个时期，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动作也不那么安静，学能耐也学不下去了。罗道爷就看出来，徒儿，你有心事。师父，朱深跪倒在地，眼含痛泪。恩师啊，我父亲死得不明，家里的财产被人谋夺，我又身遭陷害，要不是老师把我救出来，我性命早没了。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能就这么看着就拉倒吗？恳求恩师放弟子几天假，我要回到家乡给我的父亲报仇雪恨。无量佛，孩儿啊，为师也替你考虑到这一点了，因为你以往年轻，我不能放你走。看你现在的能为也差不多少了，不说打遍天下无对手，也得说属上一流的。但是你张嘴报仇，闭嘴雪恨，为师不同意啊。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咱们有讲理的地方，你哪能私自动手呢？要说你回家去看看，给你爹烧几张纸，为师并不反对。徒儿下山之后要多加谨慎。遵命。朱深佩戴上他师父给他的三皇宝剑，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下了普陀山，赶奔家乡。等来到安徽亳州朱家庄啊，离很远呢，朱深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回忆起幼年的时代，想起了一宗宗一件件痛心的事情，朱深是心如刀绞，恍恍惚惚还记得他们家的坟地。他走到路边的杂货铺，买了点纸马香客，一直来到坟地。哎，一看他爹这坟头还不矮，也不知什么人经手跟他娘合葬了，头前还竖着个石碑，有个石头的供桌。朱深看罢之后倒身下拜，是放声痛哭。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庆，骨肉之情焉有不痛心的道理。朱深哭罢多时，心里默默祷告，父母在天之灵多多保佑，你儿一定要给你报仇雪恨。他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啊，看着日子往西一转，这才起身离开坟地，赶奔家里头。在没到他们家以前，正好走到村子头，他一看有个小酒馆，心想我喝两盅酒，酒壮英雄胆，另外了解了解家乡的情况，迈步他就进来了。一看还没有喝酒的，桌都闲着，那掌柜的在柜台上趴着直打盹儿，看这意思买卖并不兴隆。朱深拉了把椅子坐下，一拍着桌子，掌柜的，酒家拿酒来。这酒家揉揉眼睛，这才起来，
1: 来了来了来了啊。
0: 哎呀，大爷，您喝几两酒？给我来好酒半斤。
1: 哎呀，我们这块没有什么好菜，
0: 你们这都有什么？咸鸭嘴、咸鸡蛋、五香鸡蛋、五香豆腐丝儿，都是现成的。挺好，一样给我拿一盘的。把这熟食摆上，酒也拿来。朱深、朱永杰满了一杯，这么一抬头，看了看这个酒家，不由得就是一愣。为什么呢？他看着十分眼熟。哦，想起来，就是当初的老总管朱兴。与此同时，这朱兴也看出是少主人朱永杰来了。

0: 坐下，谈这些年离别的情况。朱兴向他介绍：“邵主任呢、啊？自从你被征到井里之后，这刁不正这小子要宰我，我这才定下一计，骗了他800两银子。为什么呢？我就打算养家糊口，眼巴巴瞅着他得什么结果。我认为小主人你不在呢，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你叫哪位神仙把你救走了？”“哎呀，老哥哥，哪有神仙，我被高人罗道也把我救走了，是这么一回事。”朱永杰把经过一说，老头一听，好心感动天和地呀、啊，好有好报，善有善报，这话是一点不假呀。邵主任，你这回回来打算干什么？
1: 给我爹报仇。
2: 对，早就应该报仇。
0: 老哥哥，但不知这刁不正现在干什么呢？
1: 嗨，别提了，把我肚子都气爆了都。
0: 他利用你爹留下的财产，在这儿开了个武术场子，也不知在哪弄了些歪毛淘气儿，举顿的扔尸索、摔跤、撂场子，在本地乡里横行啊，把这父老乡亲恨的牙根都刺痒。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听说这刁不正拿着你爹留下的钱，打点官府，上至知府大人，下至知县大人，文武衙门口，他是脚面水平常啊，全买通了。这般贪官污吏跟他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我为这件事儿没少伤心，我认为这好人呢就得不到好报了。不过少爷，要想报仇谈何容易，现在他们府上的人可不少啊，你一个人孤掌难鸣，大概办不到吧。
1: 老哥哥你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跟我老师学的决意在身，怕他何来？不过这件事儿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声张，也许到时候我来不及跟您告辞，您要多加保重。
0: 少爷你也保重。
1: 老哥哥，我先在您这休息休息，二更天我再进庄。
0: 那太可以了。这主仆二人说不完的心里话，朱深通过他的嘴了解了很多情况，话呢说的差不多了，朱深这才闭目养神，刚打了个盹儿，就到二更天了。
1: 这老头赶紧给他准备了点吃喝，把朱深叫起来。朱深用凉水净了脸，吃了点东西，一抱拳呐、啊：“老哥哥，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遇，望您老人家增福增寿。”告辞了。说着话一闪身，噌，飞身上墙，是踪迹皆无。
0: 老猪头跪在院里头不住的祷告，那意思保着少爷平安无事暂且不提，单表朱永杰施展陆地飞腾发12个字的跑字功，飞檐走壁就回到原来的家里头。等飞身上了大墙，往院里头一看，又难过了，故景都在，人面已非呀，宅子还是那个宅子样，也没改，但是人不一样了，也不知道这刁不正和这刁氏现在许的哪个屋里头。朱永杰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头，扎着背往四外寻找。就在原来他爹那书房发现了灯光，摘耳朵听了听，屋里头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朱永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偷看。这刁不正这小子脱了个光膀子，下边穿条睡裤，光着脚丫，正在这半躺半坐喝着酒呢。刁氏坐在灯下，面前摆个算盘，旁边有个账本，一五一十正在那算账。再往床上一看，还躺着个小孩儿，这小

0: 孩能有三四岁了，看这意思是他们所生，要不同血缘生的这孩子他也丰满不了，就这小孩长得比那耗子大不多少。哎呀，这惨劲就别提了，正在那熟睡，朱永杰摘耳朵听着，就听这刁不正说呢，家里的，你那账算怎么样？快完了，存款还多少？哎，就叫你挥霍的，现在存款还不足50000了。啊，还剩那么点儿呢？可不是嘛，你上个月你就挥霍出多少去？管给知府大人大概就送去20000。哎呀，要这么过下去那不就完了吗？不行，明儿给我得想这办法，听说东庄有个活财神，哼，我讹他一下，实在不行我就绑他个票。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非得想点外科手段不可。待着，你小点声，以防被人听见。谁听？这院里也没外人，就是有外人他也不敢进我这宅子里来。快送快送，快休息休息吧。朱深在外头一听，心里头说话，这坏人到底是做不出好事儿，背后想这道都缺德带冒烟儿，想着这报仇的心切，摁崩簧拽出三皇宝剑，一推着房门，迈步子进来。这一有动静，屋里人听见了，这刁不正还问呢，谁啊？心说半夜三更的谁来串门来了？言魂未落，就见朱永杰咔嚓一把把门帘给拽下去，迈大步来到刁不正的面前，别动！我，你，刁不正吓得一蹦多高，你，这回他看出来，闹了半天是朱深呢，心里纳闷，他不死了吗？哎，他哪又蹦出来了？啊，怪不得捞井的时候没有失手呢，大概有人把他救走了吧。刁不正这小子吓得倒一耳战，赶紧跪到地下，外甥，外甥们，我的亲外甥，饶命饶命啊！刁氏尿了一裤子，根本就动不了地方了，在那一个劲儿哒哒哒哒哒哆嗦。朱深把牙关一咬，三皇剑的剑尖指着刁不正的心窝啊，刁不正，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爹和你何冤何仇，因何下此毒手，害得我们一家人是死走逃亡。我请问你，我爹怎么死的？你要如实的讲来。喂，他外甥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哼！朱深一生气，拿这宝剑尖蹭把他耳朵给削下一个去，疼得这刁不正一蹦，我说呀，当初啊，我是财迷心窍，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勾结江洋大盗在姚地怎么杀死朱善的经过讲了一遍。听到后面，朱深实在听不下去了，把老师的话也当作耳边风，手腕子一搓，你给我宰这儿！这一剑是刺透胸膛，刁不正得了应得的下场。刁氏那转身刚想跑，朱永杰一摆手，咕噜，脑袋落地。那小孩刚刚还哭呢。朱永杰一想，留这么小孽种也没用，干脆跟你爹妈一块去吧，人头也砍下。杀完了人，他一转身到了院里头。这阵打惊的听见屋有事了，了不得了，来人了！打来两两两两两，打来两两两两两两两。罗生报警，宅子里这些打手都来了，各拿刀枪棍棒，把这院就包围了。朱深呢，不愿意多伤人，手提着宝剑跟大家讲：“众位，我一不是江洋大盗，二不是海洋飞贼，也不想摸夺什么财产。我叫朱永杰，这个家就是我的家，我的父亲朱善就是本地的老主人。 由于刁不正兄妹做出下贱之事，剥夺我们家的财产，把我爹害死在窑地，把我扔在井中，被高人打救，学艺下山，为的是给我爹爹报仇雪恨，与你们大家毫无有关系。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我三皇宝剑可没戴着眼睛。这帮人一听啊，真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爱杀多少杀多少。少爷，那刁不正现在干什么？早就被我宰了。宰了那妥了，我们饭碗也打了，干脆各找自己的饭门去吧。嗡，全散了。这就叫树倒猢狲散。后来朱永杰把这本财产就给了恩公朱兴，二次回到普陀山前去学艺。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讲过，那个年头兵荒马乱，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贼盗风起，今儿个你来，明儿个他来，像朱永杰杀了几个人，上哪儿找去？真是一走了之，到了普陀山，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罗仁仁对自个儿的徒弟很欣赏，实心实意传授的本领。又过去几年，到了朱永杰25岁，是一夜学成。后来罗道爷告诉他，我已经给你查明了，你跟明朝的洪武万岁朱元璋是一家子，大排行他是你的四哥呀，你呢是他兄弟。不有那么句话吗？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应当到两军阵前出力报效，帮着朱元璋北赶大元，统一全国，立不世之功勋。朱永杰拜别师父，背背三皇剑，这才离开普陀山。实质上朱山呢早就到了黄河岸了，朱元璋这块发生的事儿他也料之一二。为什么没露面呢？这朱深有点自尊心，他一想啊，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挺大活人舔着肚子就去了，管人叫哥哥，要有人说我冒认官亲怎么办呢？哎，就是把我认下，我挺大活人张嘴就吃饭，我也丢人呢，我怎么立点功劳呢？那才理直气壮啊。所以他没露面，正好机会来了，朱元璋被祸遭擒，吴晓都被石壁辉这个恶道给抓住，朱永杰这才露面。咱们前文书说过，有人拍了徐芳一巴掌，还把徐芳拎着脖领子扔到屋里，谁干的呢？都是朱深干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手擎三皇宝剑到了石壁辉面前，断喝一声，把老道吓了一哆嗦。石壁辉不知他有多大的能为，看这意思是敌人，晃掌中三门剑是直奔朱深。朱永杰往旁边一闪身呐，用掌中三皇宝剑往上一撩，哎，把三门剑血为两段，剑尖掉地下了。闹了半天的三皇剑呢，是宝家伙，吹毛利刃，削铁如泥呀。石壁辉一看，吓得魂儿都出窍了，心说36招我走为上计，要不然我还得使哄我的决意，叫他重点蒙汗药。还没等他掏出暗器，朱深就到了他眼前，下面一晃，上他一剑，你就给我宰这儿。把石壁辉这个恶道是劈为两半。等把他杀完了，朱永杰把剑上的血蹭了一蹭，到配房之中提了一桶凉水，给长帽、花帽、丁世英、朱母英、徐芳以及带着这些亲兵全给喷了凉水了。这凉水的作用可不小，往上一喷，立竿见影，这几个人先后全明白过来了， 头一个长帽在地下鼓励起来，
1: 阿铁，好睡好睡，哎，怎么说睡就睡着了？那
0: 他一愣，发现面前站着个年轻人，手中擎着明晃晃宝剑，再往院里看，竟死尸。回忆一下，想起来了，
1: 哦，
0: 对，我们大战阿道那老道一扬手，我闻着一股香味儿，就人事不醒了。这时候徐芳大伙也都醒了，小弟兄围过来向诸神朱永杰表示致谢，朱永杰这才报同名姓，长帽还怼了他一拳头。
1: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闹了半天是一家子，这么一说我还得管你叫好听的，你是我叔叔呗，叔叔呗，请上受我等一拜。
0: 起来起来起来，众位不必客气，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众人通报名姓。可这都是小事儿，找皇上是大事儿。朱元璋在屋呢，众人迈步进屋来见洪武万岁，不进屋还则罢了，到屋里这么一看，全傻了。年轻人管顾说话了，朱元璋是踪迹不见。朱永杰这脸当时唰就变了色了，这个长帽这个埋怨就甭提了。
1: 我说您这位叔叔怎么弄的？这是怎么吹了半天把皇上给看丢了？哎哎，这可不是我无赖啊，我管你要人，你要找到我们皇上还则罢了，找不着皇上你也走不了。
0: 金锤殿下朱穆英过来把朱永杰的手也抓住了。哎哎哎哎，我你刚刚才说那些话不是糊弄我们呢？那皇上拿去了，你还给我爹。哎呀，朱永杰这火更大了。众位啊，我怎么跟你们说呢？如果能把心掏出来，我叫你们看一看。咱这么办得了，我是尽量去找，如果找不来皇上，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说着话，朱永杰大殿不噌就窜上大殿，徐芳也跟着上来了，二人打凉棚往四围观看。往东北方向的山路上一看，就发现一条黑影，好像背着个人，正往前急进。朱永杰用手一指，看见没看见，是不是背着个人？
2: 我看好像。追，
0: 二人一前一后撒脚就追。头前那个人跑得没他们快，因为什么呢？背着个人呢，140-150斤，这玩意儿吃力。他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看，一手追上来了，有点心慌，翻过一架山梁，前面到了一片树林，这人一闪身唰啦进了树林了。这阵朱永杰和徐芳就追到了，这朱永杰刚想迈步进树林，叫徐芳一把手把他拽住。
2: 等等，小心暗器，咱在明处，人在暗处，只要扔点零碎受得了吗？
0: 对，朱深这才感觉到经验不丰富啊。正在这么时候，树林里这个人出来了，没躲，来到他们二人面前停身站住。哼，朋友别追了，你们不就是要找皇上朱元璋吗？你们顺我的手看，就在树林里头。可不过咱把话说清楚，要把我给赢了，我把朱元璋交给你们，要赢不了，慢说不交人呢，连你们两个也走不了。
2: 这小矬子徐芳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仔细定睛瞧看，把徐芳吓得嘣嘣嘣嘣直蹦。我怎么是他？
0: 书中代言谁呀？正是想当年赫赫有名的南汉王陈友谅。在前文书咱说过，九江口一场大战，陈友谅全军覆没， 让长茂抓了俘虏。朱元璋念起过去都是联军，这才把陈友谅给饶了。在陈友谅临走的时候跟朱元璋说的明白，你把我放了，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有我陈友谅三寸气在，九江之仇我是非报不可。打那以后，世上就好像这个人消失了。没想到陈友谅在这儿蹦出来，徐芳的脑袋嗡了一声，暗道不好不好，真不好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家皇上要落到他手里是九死一生，这今天看的意思是非玩命不可了。我说诸神呐，这次该着你立功的时候了，就看看你这个宝剑好使不好使。面前是陈友谅，你快给我抓，不把他抓住咱皇上可救不回来。朱永杰说，你瞧好吧，晃动三皇剑才要大战陈友谅。

吃的掉，甩不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久。

请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黄天霸赵壁把姚铁头韩老四叫到房中，特别这韩老四，他现在是关键人物啊！你别看是马前一卒，担着千斤的重担，对他还得鼓励，还得利用。黄天霸问他，这蜈蚣岭狼牙寨有没有秘路？不走正寨门，能不能进？

里去。韩老四想了半天，哎呀，四爷，我后去的，我对这那地理啊不太熟。我听巡捕寨的弟兄们跟我讲，在这个后山吧，有一条密路，那叫鬼门关，又叫百丈崖。你听听这名，那鸟都飞不上去，鹰都过不去，何况是人呢？就即使有路，也等于没路。我就能提供这些。那附近有人家吗？好像有人跟我讲，靠那后山的山根底下有个小屯子，叫靠山屯，大概有十几户人家吧。我没去过，不了解情况。好了，黄天霸了解完，照壁补充，我说韩四啊，你不想做好人吗？千真万确，做梦都想。你立功的机会来了，今天你可是主角，我们都听你的啊。现在你马上离开苏州，就返回狼牙寨，见着你们大寨主、二寨主所有的负责人，你就说大功告成了，美女都选好了，今天晚上定更前后送进大寨，让他们准备好迎接。今天晚上大乐子，这是表面现象，暗地之中我们送美女的时候混进狼牙寨，里应外合，捉拿大莲花。你明白吗？明白，我早就明白了。你可是主角啊，这戏你要唱砸了，小子，这笔账可找你算。您放心吧，我敢对天盟誓，我发自内心愿助官府一臂之力，我立功赎罪。好嘞，姚铁头，你是他的保人，他要跑了找你算账，你放心吧，不会的，不会的。安排完了，叫韩老四走了。当然派人监视着姚铁头，到现在对谁这得多个心眼儿，怕他们里头变卦，然后还得利用姚铁头，马上赶奔四喜班，通知老鸨子让姑娘们都打点好了，做五天的准备，进狼牙寨挣了钱再回来。我们管接管送，但是赵碧交代的清楚，一切按事先安排的办，千万别把戏演砸了，要不说钱难挣屎难吃啊。这老鸨子挣这一千两银子也是拿命换来的，他当然不敢去，把四个摇钱树舍出来了。这有一伙人张罗着，黄天霸就问赵碧，赵大哥，你看咱们采取怎样的步骤？老兄弟，我都想好了，分成两队，这头一队进前山，让韩四接待，光明正大的进狼牙寨，以送美女为名，咱们这帮熟脸的千万不能参与，万一被贼发现了满砸，这个事儿就得委托李慧李大侠，他来的太及时了，大婶儿大叔还带来那好几十人，这下都派上用场了。这前山的事情总负责的就是李慧李大侠，委托他没错，老爷子武功盖世，经验丰富。另外还有一波，就咱们哥们儿，咱就根据韩老四所说，先到靠山屯，然后找一向导，从百丈崖鬼门关爬上狼牙寨，神不知鬼不觉从后边捅他一刀。咱们双方约会好了，三更天以信炮为响，咱们马上行动，让他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行了，黄天霸一听赵碧料事真周全，
就为这件事。

当夜晚间在官衙召开了紧急会议，把李慧李大侠也请来了，赵壁当众叭叭叭叭做了交代，最后跟李大侠说：“前辈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这钱债的事情委托你老人家了，您看怎么样？”“行，只要官府信任，我没说的，我和我老伴儿，我的全家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嘞。”那四喜班的四个大闺女，你也得管接管送，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们虽然出卖肉体和灵魂，毕竟也是给官府办事儿啊！啊，明白明白，这个也交给我了。赵壁安排完了，那么愚者的老少英雄，除了留守衙门的之外，跟随赵壁、黄天霸是赶奔靠山屯百丈崖。因为两拨人，咱难以一个一个的交代，咱们就先说李慧李大侠。按照赵壁吩咐的那样，先到四喜堂把四个大姑娘接着，四乘轿子，后边还准备的大车，他手下这些人，儿子徒弟能有二三十号，男的女的都以护送为名，赶奔蜈蚣岭狼牙寨。离这多远？90里地呢，也不算近乎。到了掌灯之时，到了山根底下，大家喘喘气儿。李慧李大侠就有点紧张了，跟老伴儿说：“你可精神着点啊，到了关键时候了，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弄砸了。”

0: 不是对手啊，有十个八个壮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他那几个儿子那更了不得了，李世勇、李世猛、李世刚、李世强，这四条大汉每人掌中一条铁棍啊，那都是猛虎啊。再说四个儿媳妇一个赛一个，每人是一对双刀，经验丰富，练杂技的根基，练杂技就是练功啊，二五更的功夫天天不停，而且久创江湖，经验丰富，胆大心细。那么李慧手下那些徒弟干什么的都有，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举盾的，扔石锁，拿刀动枪，那刀有两下子。他这一支人马当中所差的就是四喜班里这四个大闺女，长得都不错，娇娇滴滴，靠着出卖色相赚钱，他们对武艺是一窍不通。要说紧张的是他们四个在轿里头坐着一劲儿的嘀咕，这一进了山寨还能回得来回不来呀？哎，我娘够狠心的，贪图一千两银子把我们推进了火坑啊！但又一想，赵老爷赵弼说的不假，我们现在也是为朝廷出力，为国家立功，为老百姓除害，哎，就是死了也感觉到光荣。哎，一想到这心里就有了底了，勇气倍增，一个劲儿的咬牙在轿里头坐着运气，不怕不怕，什么也不怕，顶多不就是个死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儿。嗯，哎，你说这么一想啊，当时这气儿就壮了，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又往前走了一程，李慧突然发现头前灯青火把晃动，在这儿了，主爷到了。正这时候，韩老四领着一伙人接下蜈蚣岭，韩老四举着个火把就问：哎，对面的人是苏州来的吗？李大侠赶紧迎上去：是啊，是苏州四喜班的。来了来了，好好好，稍后片刻啊。说着韩老四到近前打了招呼，让他们都站住，马上转身给巡山的大寨主陆地飞仙马文超送信。马文超是巡捕寨的大寨主，全山的治安都归他负责。马文超闻信之后亲自领伙弟兄下了山，到了这儿要进行检查。马文超这一露面，李慧一瞅，这小子能有四十来岁，黑惨惨的面皮，脑门子上有一道伤疤，被灯光一照都反亮。一瞅这小子长得是满脸的横肉，大莲蓬胡子，手中拎着一把三叉鬼头刀，跟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呵哧呵哧来到李大侠近前。老头儿，哪儿的？
1: 苏州城里四喜班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四喜班打头的伙计，奉我家掌柜的所差来给你们进献美女来了。
0: 一共几个？
1: 四个。
0: 人呢？
1: 都在暖轿之中。
0: 我看看。陆地飞仙马文超拎着刀过来了，叭叭叭把轿帘全打开，拿过火把了一照，嘿，行啊。
2: 他回过头瞅瞅韩老四，老四行，选的这娘们儿一个赛一个水水灵灵的。
1: 寨主，那有人做东花钱，我敢大意吗？自然要选好的。怎么样，寨主爷，你心满意足吗？
2: 嘿， 我满意，有个

屁用，我尝不着鲜呐，那都是人家大莲花彭道爷的事儿，还有咱们总辖大寨主陆文龄的事儿，我连边都贴不上，也无非过过眼儿瘾而已。那其他的都是干什么的？李慧就说，我们来的都是伙计啊，路途太远，换班抬轿啊，都是跟着来的。呵，来这么多吃货，过过数一共多少人？韩老四假模假象的一查，回寨主爷，一共是老少34人，都当成记，当成记。来来来，随我进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了山了，非常顺利。李慧心说，进了龙潭虎穴呀，翻一山又一岭，步步升高，累得呼哧呼哧直喘。哎，走着走着变成了平地，寨门大开，再看寨墙上四面八方都是灯光，那些喽啰兵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是呲牙咧嘴嘻嘻直笑，来了，美人来了，我也看不见，在轿子里头呢。你看这漂亮女人真吸引人呐、啊！全山寨这些喽啰兵馋得直流口水。你想想，他们是犯法之徒，不敢下山，老在这眯着，一日三餐靠着强掠为生，很少见到女人。一听说漂亮女人来了，像磁石一样把他们牢牢的就吸引住了，就是有那个提高警惕的，一见这个警惕性，山河山抬进大寨，就来到中平大厅这院里头。哪来的中平大厅啊？原来这山上有一座大山神庙，把这山神庙啊后来改动了，神主神像都拆不了，变成大厅，喽啰兵又踩石头修的围墙，平整的院子修的内宅，前寨后寨不断的扩充，就成了现在的规模。这大厅啊就是原来的山神庙，这院还真宽敞，两旁边摆的都是刀枪架子，喽啰兵站岗放哨，几乘花轿停下来，所谓送美人的这些人站在大轿的左右，李慧李大侠在前头，装的吞头吞脑的，装的有点发傻的样子，这就是放烟雾弹呢、啊。巡捕寨的寨主马文超一看都到了，站住啊，不准随便行动，稍后片刻听我的信儿。他带着韩老四走进大厅，再看今天晚上大厅是灯蜡辉煌，平时点100盏灯，今天能点300盏，特别亮。这帮贼是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叫韩老四去办这个事儿去了，找美女。凭韩老四回来禀报说，这美女长得简直太特殊，太漂亮，指定让各位寨主也满意，寨主自然是高兴啊，要开开眼睛瞅瞅究竟漂亮到什么程度，然后告诉大莲花彭坤。这彭坤俨然就成了蜈蚣岭的太上皇，居中而坐，是撇着辣嘴。为了迎接这些美人，大莲花这两天洗了6个澡，把身上洗得倍儿干净，还掸了不少的香水。今天头上戴着柏林色道冠，身穿柏林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圆领大袖，背背着3叉鬼头刀，往太师椅上一坐，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和尚，个儿不高，长得矬骨伦敦，蹲骨伦敦，压骨伦敦，短波枪，大脑袋，蛤蟆脸，就跟那个蛤蟆。

0: 差不多少，两只怪眼往外鼓鼓着，脑瓜皮是锃明刷亮，脑门子上还受着戒，背后背着一对反背独角娃娃槊，两条小短腿儿，坐在上水手。这主谁呀、啊？大莲花彭坤过命的好朋友，凶僧叫了元，江湖人称蛤蟆僧。就这家伙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量，要真运上气，枪扎一个底儿，刀砍一个白印，刀枪不入，这家才凶呢。他跟彭坤两个人交情莫逆，是形影不离。这回替彭坤拔号，前者在苏州搅闹就有他一份，要没有他呀，彭坤还真就跑不出来。下垂手也做个老道，周身上下一身轻，背背七星丧门剑，也洗了六个澡，掸了不少的花露水。这老道也是花中魔鬼，色中的魔王啊，江湖人称恶面昆仑，叫上官峰，他也是彭坤过命的好朋友，跟彭坤一路货色。别看嘴里念的是无量寿佛，实质上一肚花花肠子，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们堪称臭味相投。他们三位坐到主座，侧座坐着仨人，大寨主陆小、陆文明挨着坐着，挨着他的是双头霸下赵德鹏二把手，第三个是金头蜈蚣白天荡白寨主，他们都是彭坤的属下呀，都借着大莲花的光，要真把大莲花给得罪了，他们也坐不稳的。所以说这帮人都是臭味相投。再往下看，偏富寨主逃到山上的贼，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拉军阵是坐在两旁，但不管是什么人，脸上都乐呵呵的，今天晚上有喜事儿，比过年还高兴。这大寨主陆小为了打大莲花的溜须，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怕大莲花烦闷，在山上待着枯燥无味，怎么办呢？别出心裁儿，给找的美女，这都是他的点子，今天实现了。说美人都到了，大厅里边一阵的骚动啊，大莲花彭坤手捻虚髯往下看着，文灵啊，老人家来了吗？来了，快点快点，让他们进来，我过过目。
1: 是，让他们进来进来进来，按着次序进来。
0: 马文超点头，带着韩老四出去。
1: 下轿下轿，到里边到里边。
0: 这四个姑娘从轿子里头下来了，金喜、玉喜、红喜、双喜，
1: 四喜堂的四大喜嘛。
0: 这几个姑娘吓得腿肚子转筋呐、啊，是接待的客人是不少啊，但是没到过这个地儿。据说这都是杀人的魔王啊，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跟那阎王爷差不多少，能不担心吗？但几个姑娘款款走进大厅，飘飘万福都低着头，身上是抖如筛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其实这事儿不奇怪，有胆子的人到这也没胆子了，何况他们是女流啊。大莲花往下看了看，抬起头来，是几个人一仰面，有道是灯下观美人啊。大莲花往下一看，哈哈哈哈哈哈，好，好极了。他问蛤蟆僧：“兄弟， 你看如何？蛤蟆僧对这不喜欢。哎，人各有一好。你看这和尚杀人不眨眼，但是对女色不亲近，他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量，满口吃的是素，不沾女人的边儿。蛤蟆僧一咧嘴，好，自然是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

0: 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

0: 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3: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8: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8: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9: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

0: 代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珀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珀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5: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6: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7: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6: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8: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6: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八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3: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3: 美加墨世界杯1/2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金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

0: 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1: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

0: 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哎，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

0: 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全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独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2: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3: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抓紧给啊，就大家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抓一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没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2: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4: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2: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5: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比较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0: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敦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6: 好的杨昶，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 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

0: 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运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线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在明天天黑前呢完成三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三所学校加起来有10000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3: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4: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 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4: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1: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 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3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

0: 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1: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欢儿，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儿，就填满了整整2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

0: 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1: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0: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1: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0: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1: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0: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各种课程各种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1: 去发现、
0: 哎、
1: 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一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 那么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

0: 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1: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连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了，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前置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而研学的内容也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0: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
1: 竹篮打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重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0: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1: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游人丢弃的瓶子，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 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 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0: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1: 对呀、啊、
0: 嗯，
1: 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好的，感谢陈志文。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说回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迫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好啊，可是我看你身体这么瘦，脸色青须须的，你能使得了刀吗？
1: 嘿，老王爷，您没瞧我瘦，那抡起刀来跟飞似的。
0: 把宇文成都气坏了。二弟啊，你别在老王爷面前胡说了，你怎么不知道羞耻啊？啊，王家千岁，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哎呀，成都啊，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冲着你的面子照应他也就是了。然后昌平王邱瑞又嘱咐宇文成龙，成龙啊，你可是副先锋，后天本王起兵的时候，你按时到教军场，可千万别误了点卯啊。
1: 老王爷您放心，我绝对忘不了。
0: 宇文成都又陪着昌平王邱瑞说了一会儿话，昌平王邱瑞告辞了。宇文化及父子爷仨把老王爷送出相府，昌平王坐上八抬大轿回归昌平王府。等到了起兵这天，老王爷挺早就起来了，夫人在旁边陪着伺候着。老王爷穿戴整齐，就跟夫人说：“夫人呐，我用过茶饭，我可要走了。”老王爷，你这么大岁数，身体可要紧呐。这次到瓦岗山，没有我在旁边，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夫人呐，你不是说想回原籍昌平吗？容我奏凯还朝，即刻递上辞呈。夫人呐，你我就回归故里。老王爷，咱们老两口子这么多年了，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自有我的办法，你呀就甭管了，打你的仗去吧。秋瑞也没有办法，好吧，那就随你的便吧。说完话，昌平王秋瑞到了前厅，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整齐，带着手下亲兵出府上马，直奔南门外的教军场。等到了教军场，武完大兵已然齐了，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就等着出兵了。老元帅来到了将台旁边，率正离鞍下马，迈步上了将台，就在正当中率位落座了。所有的战将上前跪倒磕头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昌平王邱瑞问了一声：“先锋官韩琦何在？”请问您有何吩咐？韩琦啊，你替本帅点卯，一卯不到重则四十大板，二卯不到重则八十大板，三卯不到按军法从事。连点三卯过后，大军开拔，兵发瓦岗山。遵令。先锋官韩琦一声遵令，就开始点卯了。等头遍卯点完了，所有的兵将全到了，就是副先锋宇文成龙没到。老千岁，宇文成龙副先锋官没到，昌平王邱瑞就很不高兴啊。二卯三卯你就接着点吧。遵令。先锋官韩琦接着点二卯，

0: 后点三卯，仍然是富先锋官与问成龙没到。老王爷，连点三卯，富先锋官与问成龙未到。这昌平王邱瑞也纳闷啊，我在他们家还嘱咐他，教军场要点卯，千万别误了。这宇文成龙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到呢？宇文成龙干什么去了？在家里折腾呢，因为他根本没上马打过仗，甭说骑马打仗啊，这盔也没戴过，甲也没挂过，这头天他在相府里准备啊。家人就问呢，二公子您用什么盔甲呀？
1: 把我哥哥那个八角板银荷叶盔给我拿来，我就爱这盔。
0: 哎呦，二公子啊，大公子那脑袋这么大，您这脑袋这么小，这盔您没法戴呀。
1: 废话，我脑袋小不要紧，里边多裹点重啊，我就爱这顶盔，有这顶盔我打胜仗。
0: 家人不敢惹这宇文成龙，赶紧把大公子宇文成都这八角板银荷叶盔取来了，帮着宇文成龙裹了不少层的重，然后把这盔给他戴上。
1: 哎呦，我受不了，快给我摘了。
0: 您瞧，说您戴不了，您非要戴呀。
1: 哎呦，甭说这盔我戴不了，看那意思，就这假叶子啊，这么大分量，不尝不尝。去告诉管家一声，拿银子，按照我的身材，按照我的尺码啊，到名医铺给我糊一份去啊。
0: 这家人一听，心说您还没死呢，叫胡烧火呀。二公子，这么说您糊一套纸的，这纸的盔甲能穿吗？
1: 我说你们真糊涂啊啊，人家名医铺有手艺，糊绫的啊，糊缎子的，哪能糊纸的呀？咱们家又有钱。
0: 他一说，这家人能不照办吗？赶紧禀报了总管，总管就拿出银子来，派人到名医铺去给胡这盔开甲胄。这名医铺呢是胡烧活的呀。掌柜的一听，怎么着？胡一份盔开甲胄，明天早晨还不能误了点卯。我说，半天一宿的功夫，胡不成啊！我们这儿啊，根本也不干这种活啊。哎呀，我们还得请高手艺的人。不行不行，这家人把眼睛一瞪，我说掌柜的，你糊也得糊，不糊也得糊，赶紧找人啊，我们不怕花钱，我们花得起。如果你要误了我家二公子点卯，嘿嘿，丞相府下一句话，你这买卖呀就甭开了。掌柜的没有办法，赶紧找了20多个高手赶制了一宿。第二天天刚一亮，相府的家人就来了。怎么样，得了没有？哎呦，您看我们赶了一宿全齐了，这亏呢还差一点活，您等着马上就完。
1: 快着快着，
0: 这家人坐着等了一会儿，这亏才给糊完了，掌柜的给包好了，家人拿着赶紧往回跑。到了相府，给二公子就披挂起来了。宇文成龙一晃悠脑袋，
1: 你们看这多轻松啊啊，这不跟真的一样吗？给我备马。
0: 二公子，您骑哪匹马呀？
1: 就那个啊，就那大肚子那匹红马。
0: 哎呦，二公子您说

0: 进了教军场的东辕门，三某刚点完，昌平王秋瑞坐着生气，他刚要说话，他一瞧这宇文成龙来了，这马往前走着，到了将台前边，宇文成龙率等离鞍下马，来到将台。这昌平王秋瑞一瞧，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身背后勒着五杆湖北旗，还真有个样啊！宇文成龙赶紧给昌平王秋瑞跪倒磕头：“
1: 福建王宇文成龙见过老元帅。”
0: 成龙啊，你怎么误了某了？
1: 哎呦，不瞒老元帅说，我从来没顶过盔，我也没灌过甲。我一顶我哥哥那盔呀，特受不了，我赶紧让家人到名医铺糊了这么一套，今天早晨去取，这盔还差点活没干完呢，所以耽误了一会儿，请老帅爷您原谅。
0: 哎呦，昌平王秋瑞旁边站着好几十员战将，好几十员副将呢，大家伙一听全乐了，感情这一套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是纸糊的。秋瑞心说没法跟他置气呀，反正这次兵打瓦岗，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让他跟着混吧。好啊，成龙啊，你三某没到，本应当按军法从事，念你粗犯，饶过你这次，起来吧。别的战将心说，对老元帅您甭跟他较真儿，他这一身纸糊的盔甲他能有什么本事，傅先锋纯粹是混饭吃。老王爷往下传令，韩琦听令，在马上响炮出兵，兵发瓦岗，司令。韩琦往下传令，叨叨叨，三声炮响，五万大兵起兵了。先锋官韩琦率领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秋瑞带着后队，大队人马炮鼓连天，金鼓齐鸣，离开长安城教军场，往东就杀奔了瓦岗山。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这一路之上也不过是行军扎营吃战饭。这天大队人马到了瓦岗山的北山口外，秋瑞马上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兵将采看极地，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栽埋鹿角寨铁蒺藜，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立粮台，画好了粮道。昌平王秋瑞一看大营安好了，升作中军保障，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传下命令，远路而来，一路劳乏，歇兵十天，十天以后再战，让韩琦指挥兵将把这座大营布置好了，下上强弓硬弩，防备敌人偷营劫寨。昌平王秋瑞大营安好了，瓦岗山的兵将就得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一听是又生气又为难呐，为难的是这次随兵的元帅是昌平王秋瑞，那是自己的姨父啊，这仗怎么打呀？生气的是昌平王，昌平王姨父啊，你已然奔七十岁了，还亲自挂帅，执掌帅印，跟我为敌。秦琼没有办法，不知道这仗怎么打，就把三爷徐茂公、大爷魏伯策请来了。大哥，三弟啊，我姨父挂印为帅，您说这仗应该怎么打？徐茂公手捋胡须，眼珠一转，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甭着急，我已然想出一条妙计来了。”三弟，什么计策？您扶儿过来，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秦琼也乐了，魏征也乐了。好，那么您就派将吧。元帅不派将，军师派将。徐茂公命人就把侯俊吉、尚怀珠、黄天虎、李成龙叫来了，这四个人是四位探马总头目啊。

0: 四个人来到徐茂公面前，三哥，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吧。四位兄弟，现在随兵五万在北山口外扎下大营了，领兵都招讨是昌平王秋瑞，是咱们秦二哥的姨父，我已然想出一条妙计来了，你们哥四个听我的吩咐，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您放心，给您办个漂亮的。这哥四个领了徐茂公的命就走了。随军呢是歇兵十天，既然休息十天，就有不少人呢出后营门，在外边随便聊聊天走走，但是不敢离大营太远了。这天就在大营的北边后营门外来了一波做小买卖的穷老百姓。这帮老百姓有卖酒的，有卖花生的，有卖熟鸡蛋的，有卖熟食的，有用车推的，有用肩挑的，一边走是一边高声喊嚷，哎，卖酒了，卖烧酒，卖鸡蛋，煮花生。这当兵的在这闲着没事能不问吗？可是当兵的不知道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人就过来了，哎，卖酒的，来二两，你这酒怎么样啊？
1: 哎呦，大老爷，这酒没错啊，您要喝着好您再给钱，不好白喝，我向来是不卖次酒啊。
0: 好吧好吧，打上我尝尝。这卖酒的给打上二两酒，这位一喝，好啊，真不错呀，你这酒怎么着，不错吧，您再买点花生，来来来，来点花生米。这位当兵的一边喝酒一边就着熟食，喝酒的人他就好聊天了，就问这卖酒的，我说卖酒的，你住在什么地方啊？哎呦大老爷，离这不远，往北走十几里地以外。怎么着，你们家的日月好过吗？大老爷不好过呀，要好过我能卖酒吗？不瞒您老说呀，这两年本来收成就不好，再加上大毛国，哎呦，这帮响马妖言惑众，没事这净打了仗了，老百姓一个个提心吊胆，还有心疼种庄稼吗？这回咱们朝廷大军到了，我们老百姓还稍微踏实点，要不然的话也不敢出来做买卖呀。大老爷您可不知道，瓦岗山这帮响马呀，各村各镇他们都去到了，粮食也抢，牛也拉呀，羊也宰呀，小鸡都抢啊，没有不要的，老百姓得跑的全跑了，我们穷往哪儿跑啊？得了，对付着活着吧。哦，看起来你说的也是实话呀，大老爷，你们赶紧把瓦岗山响马赶跑了吧，我们可就烧了高香了，我们就念弥陀佛了。你们家几口人？你至于这么穷啊？一个兄弟，仨妹妹，还有爹还有妈，就指着我卖酒，就在这小买卖，有时候啊全家人连饭都吃不上啊。也是，真怪难为你的呀。大老爷，我想问问您，您这用人不用啊？ 用人干什么呀？
1: 不瞒您老说，我这兄弟都二十了，就是能吃，在家里啊每天瞪眼吃不饱，这儿要是用当兵的，求您老受受累给他补上，要是办到了，就算救了我兄弟，也把我们一家子救了。我二弟的饭呢，够我们一家子吃的。你要是把我二弟收下，我每天给您送酒喝。
0: 哎，碰巧呢，喝酒的是个小头目，头两天的手下跑了一兵，开小差了，他正缺一个。
1: 这小头目一想，我要把这卖酒的兄弟给补上，我一不单错，二有酒喝，两合适啊。
0: 好，明天把你兄弟带来吧，如果他乐意呢，我再给他补个缺。哎呦，我给您老磕头，给您老磕头了，砰砰砰跪地就磕头啊。别磕了别磕了，明天中午把你兄弟带来我瞧瞧。到了第二天，这个卖酒的还真把他兄弟带来了，这小伙子跪下就给这小头目磕头。
1: 我问你，你爱当兵吗？ 什么爱不爱的，您老给饭吃就行。
0: 那就好，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1: 这卖酒的在旁边说话了。大老爷，我姓张，我叫张大，我这兄弟啊叫二愣。
0: 有大名没有啊？
1: 哎呦，大老爷，我们这么穷还什么大名啊，又不上学。他呀现在还叫二愣，叫张二愣。
0: 好吧，张二愣啊，我就把你补个缺，你跟我进营吧。
1: 这张二愣就进营当了兵了。过了几天，这卖酒的又来了。这小头目用手指着这卖酒的，我说，你几天没来，你不给我送酒，说话不算话。哎呦，不瞒您说，我爸爸我妈都病了。大老爷，我给您带好酒了，您尝尝。说这话，这卖酒的呢就把这挑子放下了，捧出一罐来。大老爷您闻闻，这是特地给您打理的好烧酒，我尝尝。
0: 这小头目一尝，比上回的还好喝。
1: 嗯，
0: 不错不错。
1: 大老爷，我这兄弟怎么样啊？
0: 你这兄弟挺老实挺实诚，可就是能吃啊。
1: 是啊，就是因为在家吃不饱饭，所以呢才上您这儿当个兵啊。我看看我这兄弟成不成啊。
0: 那好办，成，等会儿。
1: 这小头目进了营，时间不大就把这二愣给带出来了。
0: 哎呦，哥哥您来了。
1: 兄弟，这当兵怎么样啊？
0: 太好了，天天吃饱了，大馒头菜里还有点肉呢，咱们家里哪吃得着啊。
1: 哥哥，你回去跟爹说跟妈说，我不回去了，我呀我死都不回家了，这吃得饱。说着话呢，他两只手往前一伸，在这手指头缝里头夹着一小纸团，就顺势扔到这个卖酒的酒挑子里了。这是什么呀？这是情报。书中暗表，这就是徐茂公计策之一呀。隋营武安大兵占的地盘挺大，大漠国派来的人使什么招的都有，这边钻进几个去，那边钻进几围去，十几天之内就几十个人进了隋兵大营，各种的情报是一道一道的往瓦岗山上走啊。隋营的情况大部分大漠国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了，大漠国把事情准备齐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这天点齐了5000人马，带领众单将来呀，响炮出兵，当当当，三声炮响，秦琼带着5000人马众单将冲出山口，到了隋营外头就把阵势裂开了。将士二郎擂动战鼓，呐喊声音叫战，隋兵营门小校赶紧走到中军大帐，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邱瑞用手一指，何时禀报？两军人马要在山口外开战，到底胜负如何，下回再说。上。

0: 营之后，一声炮响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三军四名大都齐前，昌平王邱瑞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先锋官韩琦，右边是副先锋宇文成龙压住左右阵脚，其余重战将等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老王爷邱瑞。双方把阵势列圆了，邱瑞往对面一看，哎呀，昌平王邱瑞是大吃一惊，这就是响马吗？怪不得靠山王十万大兵一败涂地呀，这五千兵将军装整齐，看年纪都在二十多岁，再瞧这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正当中三军四名大都齐下，秦琼秦叔宝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老元帅心说，我这外甥秦琼还真有元帅的气派，韩琦何在？嗨，你还不赶紧催马到阵前，为国立功更待何时？遵令。先锋官韩琦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枪，哎呀，直令两军疆场勒住坐骑。老王爷往下传令，来勒动崔战鼓。将士二郎勒动崔战鼓，不杀呀！韩先锋杀呀！灭响马，打魔国呀！鼓声阵阵，当兵的这一喊着，气势就起来了。秦琼跟瓦岗山众弟兄往两军疆场一看，对面出来的是一位先锋官，为什么？因为他身背后勒着五杆护背旗。元帅是八杆护背旗，先锋官是五杆护背旗，一般的战将是四杆护背旗。这员先锋跳下马来，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黑脸膛，鼻直口方，燕尾胡须，看岁数也不过三十岁。紫金盔，紫金甲，绿色的战袍，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胯下马鞍颤，脚环鲜明，掌中一条大枪。看这样，这先锋官的武艺就弱不了了。韩琦一晃身形，甲燕擦楞楞直响。韩琦抖丹田，高声喝喊：“对，对面响马哪一个近前一战？”秦琼看了看翟让，翟先锋听令，在。翟先锋，看见没有？对面这个先锋官身背后勒着五杆护卫旗，我知道他，他姓韩，叫韩琦，是我的姨父昌平王老千岁的得意门生，武艺高强。翟将军，你是咱们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就凭你手中这叉还赢不了他那条枪吗？请你撒马，一定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令。先锋官翟让一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直临两军疆场。韩琦正乐舞扬威叫战呢，一看大伯国也出了一位先锋官，身高一丈开外，膀阔三庭，乌油盔甲，豆青的战袍，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条三股钢叉，这叉杆特别长，就如同一条大枪，在这枪尖上安上三个叉翅子。翟让勒住坐骑，对面什么人敢在我大魔国外逞威？韩琦一晃身形，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前部正义先锋官，姓韩名琦，你给我通名报信。在下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金钱豹子宅让。好，你我撒马一战。韩琦说着，双脚一踹蹬，马往前一催，啪，摔杆就一枪。 翟让往前一催马，立手中三股钢叉往出磕这枪，韩琦马上一撤枪，一反腕的唰涮枪转奔着翟让就打来了。翟让拿叉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凑蹬，韩琦大枪唰枪带风声奔着金钱豹的翟让后背就打呀。翟让赶紧一回身拿叉磕出去，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啊。韩琦手中这条大枪是扎挑泼货，翟让手中这三股钢叉呢是劈挑方滚，两个人武艺高强，打成平手了。两个人杀了十来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了。圈马的时候，翟让琢磨，二爷秦琼可说了，让我务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他是隋朝的先锋，我是大魔国的先锋，我要想赢他，我用什么招数？看起来这个韩琦武艺也挺高，枪法绝妙啊。翟让一动脑子，他圈回马来的时候，一抬右腿就把大将钢鞭抄起来了，在这插杆底下一顺。一般使这单鞭的是枪里加鞭，翟让功夫绝，他插里能加鞭，因为他插杆特别长，就如同一条大枪似的，把这单鞭就合到这插杆底下了。两个人圈马二次碰面了，翟让啪抖叉就炸，韩琦立刻合枪招架，翟让立刻把叉撤回来，斜着抽，唰，叉盘子一响，这叉就奔了韩琦的左额头来了。韩琦一低头，这时候二马一戳凳呢，翟让一裹这离手凳，马抢上风头，二马过凳了。翟让就把这叉交给左手了，右手单边就举起来了，不容韩琦回身，把所有的力气全都灌到单边之上，啪！这下可打得不轻啊！韩琦的后背上挨了一鞭，猛地往前一栽身，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了。没想到叉里也加鞭。韩琦明白过来可也晚了，韩琦往下拜，说声不好，就觉得嗓子眼发甜，心窝发堵，忍不住了，哇，这口血就吐出来了。瓦岗山的兵将齐声喝彩，好啊，翟先锋啊，插里加鞭呢，把隋兵这小子给打吐了血了，哇，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啊！翟让往回一拨马，圈回马了，举着三股钢叉往下就追呀、啊，想着一插把韩琦插死。昌平王邱瑞可急了，上！八员偏将齐催坐马，各斗司将往上一围，就把韩琦给圈回阵中了。昌平王邱瑞传令撤兵。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撤进大营。二爷秦琼也传令撤兵，擂动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大魔国的兵将高高兴兴回归冈山。咱们单说韩琦回营，他手下亲兵一看呐、韩琦这匹马上鲜血都满了，赶紧把他搀下马来，搭到秦帐。昌平王邱瑞心里难受啊，来到韩琦的寝帐，来把军医官换来。军医官来到韩琦的寝帐，马上给他诊断吃药，看了看伤，老王爷啊，韩将军吐血吐的太多了，恐怕近时期是打不了仗了，得用药好好调养，半年之内是恢复不了元气了。老元帅听到此话，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这么一个最得意的徒弟，没想到受了重伤了。 老王爷嘱咐人好好伺候韩琦，然后回到自己的帐中。第二天营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何时禀报回禀老元帅，瓦岗山的人马列队讨战。昌平王秋瑞一想，我手下战将韩琦是首屈一指的，这头一仗就让瓦岗山的先锋官把韩琦打得吐了血，别人再上去也是白白送命啊。来呀，高挑免战牌，让手下兵将严加守营。命令传下去了，随营是免战牌高挑，弓箭手弩箭手在营里头全都拔好了，严加防范。瓦岗山的兵将没有办法，只好回归岗山吧。第三天又出来叫战，不管你怎么骂战怎么叫战，人家随兵就是不出战，免战牌高悬。虽然如此，昌平王秋瑞着急呀，这天升座中军大帐，跟手下众斩将众偏将商议，咱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战败瓦岗山这帮降马。副先锋宇文成龙迈步走到帅案前，我说老元帅，咱们天天让人家骂啊，这不是贪生怕死吗？老王爷，您为什么高挑免战牌不亮队一战呢？成龙啊，你也知道咱们营中找不出再比韩琦能耐大的战将了，这仗你让我怎么打呀？老元帅呀，您这眼睛里可就有您的徒弟呀，您亮队跟他们打一仗，我出去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宇文成龙的厉害。成龙啊，你要没有十足的把握，还是不出战为好。您是不愿让我出战呢？您不是就碍着我爹的面子吗？半说我出战不会有差错，纵有差错，一切由我自己担当，当着众将，不成，我给您立军令状，您看看我宇文成龙的本事。昌平王秋瑞心说：“你这不是找死吗？”成龙啊，即使你说到这儿了，我可不能拦着你立功啊。众位将军也都听见了，好，也用不着立军令状，我就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来，传本帅的命令，点起5000人马出营。跟着三声炮响，5000大队人马出了大营，列开阵势，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秋瑞就跟宇文成龙说，傅先锋，你既是自告奋勇，你就出战吧。
1: 好啊，给我擂动催战鼓。
0: 不不不不不不，战鼓一催，这宇文成龙一催坐下，怀着马厩的大肚子马来到两军阵前。
1: 对面这帮响马哪个敢跟我一战呢？
0: 大魔国的兵将往对面观瞧，就瞧出来这位70来高，挺瘦，青嘘嘘的一张脸，长得嘬脑门短下巴壳，两头尖着一个枣核的脑袋，稀拉拉的眉毛，这眉毛尾巴呢还往上弯一勾，小三角眼，八狗的鼻子，小嘴儿，这嘴唇挺厚撅着，这两个耳朵长得可新鲜，一个是山峰耳朵，一个是锥把子耳朵，胯下这匹马还怀着马军呢，金盔金甲，大红的战袍，身背后勒着5杆护背旗。虽说是全身披挂吧，可是被风一刮，这战裙都掀起来了。嘿嘿，瓦岗山众位弟兄都有点纳闷啊，这小子长得这模样，这战裙怎么都刮起来了？再看他手中这刀，好大的个了，木头刀头，木头刀杆，铁子他也拿不动啊。秦琼直摇头啊，心说没有风啊，怎么他这战裙 都被风刮起来了。秦琼哪知道他这身盔甲是名医铺给糊的，他催马往前一走，带动点风，这战群能不被刮起来吗？徐茂公在马上扑哧一笑：“二哥呀，您瞧

0: 的这小子准是兼向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二哥呀，您这么办，徐茂公就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了元帅秦琼。好，单雄信听令，赞。单武帝，刚才徐三弟的话你听见了，对面是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你催马一战，许你败不许你胜，违令者斩。单雄信一听，我说二哥呀，这仗怎么打？许败不许胜。对，徐茂公在旁边搭茬了，武帝呀，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不许跟我打胜仗啊！得令。单雄信心说这败仗还不好打吗？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金鼎枣阳槊一横。他刚要说话，这宇文成龙说话了：“
1: 小马，姓什么叫什么？给我通名报姓！你家先锋官刀下不死无名之鬼！”
0: 你要问呐？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姓沈，名通，字雄信，人称赤发灵官。你也给我同名报姓。
1: 你要问的，我是大隋朝的副先锋官，复姓宇文，字表成龙。
0: 镇中的昌平王邱瑞这么一看，对面的单雄信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说宇文成龙啊，今天你这小子就得命丧两军疆场，你这是诚心作死啊。单雄信就冲宇文成龙高声喊嚷：“宇文成龙，你我撒马一战，
1: 好嘞，让你尝尝我这口三尖两刃刀吧，砍刀我歘！”
0: 这歘可是他说出来的，他举刀就砍，这木头刀能带风声吗？单雄信立刻横槊招架，根本他就没让这刀挨成自己的槊，为什么呢？因为这军情早就传出来了，都知道宇文成龙手中这口刀，木头刀头木头刀杆，这要真碰上可就麻烦了，这败仗还没法打呢。这刀眼看要砍到金鼎枣阳槊上了，单雄信高声喊嚷：“哎呀，好厉害！”他双手举着槊，不准马头哎哎哎哎哎往回就跑，好像是这两个膀子被砸岔了似的。他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喊：“
1: 哎呦，好厉害！把我单雄信膀子给砸炸了，快给我揉吧！”
0: 大魔国兵将高声喊嚷：“好厉害的随兵先锋官呐！”大魔国与此同时，阵脚也乱了，一阵锣声一响，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往瓦岗山就撤回去了。这昌平王邱瑞真纳闷啊，这宇文成龙有什么能耐呀？怎么就把对面的战将给打败了呢？既然瓦岗山撤兵了，我也撤兵吧。昌平王邱瑞传令撤兵了。宇文成龙回到中军保障：“老元帅，您别小瞧我了吧？今儿您瞧见了吧？开眼了吧？对面这战将让我拿着刀把他膀子都砸岔了。您知道他是谁吗？大魔国五虎上将赤发灵官单雄信，您给我记上功劳簿，这功劳簿上我是头一功。”“
2: 好好好，军政司取过功劳簿。”
0: 功劳簿取过来，昌平王邱瑞说，军政司就在功劳簿上给宇文成龙记上功了。宇文成龙高兴了：“
1: 老帅爷，等咱们打完胜仗，灭了大魔国，奏开还朝，让皇上看看，我也给我爹露脸了。哼，这也是我个人的脸面。老元帅，烦您写封信送到长安，告诉我爹一声，让老小子明白明白。”
0: 哎呦，旁边的战将的乐呀，管他爹也叫老小子。昌平王邱瑞点了点头：“好啊，这封信我给你写。”邱瑞还当时就提起笔来给宇文化及写了封信。宇文成

公接过信来，派了两名兵丁来，快马加鞭给我爹送去报喜信。这俩兵走了，这封信呢一直送到了长安宇文成都的家中。宇文化及呢正跟宇文成都坐着喝茶呢，家人进来了，二公子来信了，请相爷观看。好，拿来我看看。宇文化及把信拆开了，宇文化及高兴了，成都啊，你瞧瞧你二弟啊，你看看。宇文成都接过信了一看，爹呀，我就不相信，就凭我二弟能战胜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有的事儿。这明明是别的人立的功立的太多了，老王爷给我二弟摘过一件功劳，将来奏凯还朝的那天，爹呀您可得好好谢谢这位老王爷呀。是啊，你说的有理有理，我现在可明白了，昌平王秋瑞对待咱们家太好了。咱们翻回头再说瓦岗山。第二天双方又列阵了，宇文成龙一催马，战胜了大魔国的五虎上将第二名大刀王君可，接着又战胜了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尤俊达、王伯党、谢影灯全都被他打败了。咱们书要简短，打了十几天仗，宇文成龙是天天得胜，除了元帅秦琼没出战，大魔国所有的战将都让宇文成龙给战败了。昌平王秋瑞一想，这不对劲儿啊，这是打仗的，这是起哄呢。正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禀报，老元帅，大事不好，韩琦将军身亡了啊！好，瓦岗山大魔国人头到反长安记，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结束了一天的奔波呢，当您脱下鞋子，是否会觉得双脚又酸又沉呢？其实呢，缓解这份疲惫，给身体充电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一盆温水，泡上十几分钟的脚。这个流传千年的养生习惯呢，看似普通，却藏着不少让身体舒服的小秘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泡脚的好处，帮你把这份低成本养生融入日常的生活。

当中。首先呢，泡脚最直接的作用就是给双脚松绑，缓解全身疲劳。咱们的双脚就像身体的小马达，白天站立、行走、奔跑，要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时间久了呢，脚部血管容易收缩，血液流通变慢，代谢废物堆积在脚踝和小腿，就会让人觉得腿沉、脚胀。而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呢，就像给双脚敷了一层温暖的热敷袋，能慢慢扩张脚部的毛细血管，让血液流动速度加快，把堆积的废物顺着血液带走。泡上5分钟，你会发现双脚的酸胀感在慢慢的消失。泡上10分钟呢，暖意会从脚底往上穿，连带着紧绷的小腿肌肉也放松下来。这种从脚到头的舒展，可比躺着刷手机缓解疲劳更实在。对经常睡不好的朋友来说呢，泡脚更是天然的助眠神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晚上躺在床上，大脑明明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睡着了也容易醒，第二天精神萎靡。其实呢，睡眠质量和我们的体温变化密切相关。当身体核心温度从高慢慢降低的时候，人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困意。温水泡脚恰好能帮身体完成这个体温过渡。泡脚的时候呢，温水的热量让脚部温度升高，带动全身血液循环加快，身体微微发热。等泡完脚擦干，体温会慢慢回落。这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呢，正好契合了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的节奏。不仅如此呢，泡脚还能帮我们抵御小毛病，给健康加层防护盾。比如呢，天气转凉的时候啊，很多人容易感觉鼻塞，睡前泡个脚，让身体微微出汗，鼻腔会慢慢的通畅，感冒症状也会减轻。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关节受凉或过度劳累后容易僵硬酸痛，温水能放松关节周围的肌肉，促进关节处的血液循环。坚持泡脚能让关节活动更灵活，就连经常久坐的上班族容易出现头痛头晕，也能通过泡脚改善头部供血，让头脑更清醒。不过要提醒大家，泡脚是辅助调理，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泡脚来缓解。当然了，想让泡脚的好处最大化呢，几个细节得注意。第一，水温要合适，40度左右最好，用手背或脚尖试一下，不烫不凉，刚刚好，太烫容易烫伤皮肤，太凉又没有效果。第二，时间别太长，15到20分钟就够了，泡到身体微微出汗就行，泡太久会让血液都集中在脚部，反而可能头晕乏力。第三，饭后半个小时内别泡脚，会影响肠胃消化。另外呢，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足的朋友，泡脚前一定要咨询医生，避免发生危险。如果想让泡脚更舒服，还能在水里加一点艾叶、生姜，但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比如生姜适合怕凉的人，艾叶适合容易上火的人，别盲目添加。听众朋友，泡脚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能给身体带来这么多温暖和好处。今晚睡前呢，不妨您就倒一盆温水，把双脚放进去，感受那份从脚底蔓延到全身的放松。相信呢，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不仅睡眠变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更加的饱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3: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能回家，你们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3: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3: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0: 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6: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5: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8: 同学们，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了，一起度过了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服从安排的，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尽力配合。
7: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2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2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9: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7: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10: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7: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10: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7: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9: 负责小孩养个老人，
11: 小鸭子，
12: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7: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 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四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11: 一个星期三到四次固定长期透析。
12: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1: 对对，停电了没办法，也没信号，
12: 也没信号。嗯，
11: 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
12: 嗯，
11: 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到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7: 昨天下午五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3: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13000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1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轮楼， 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帘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

0: 湖的深处继续的挺进，渡神。
1: 嗯，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2: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2号洪水。
1: 昨晚西江2026年第2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点25分，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1: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0: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巡查这个桥梁、闸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孔祥新。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

0: 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4: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6: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3: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6: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3: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6: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3: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6: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3: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6: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3: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0: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噗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凸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0: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在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但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3: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 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4: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5: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4: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5: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4: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5: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5: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4: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而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2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5: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4: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5: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5: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4: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5: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6: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5: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7: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5: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4: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5: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4: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声震长空，历时代。

0: 鳌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菲律宾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同时在外交场合散布歪曲历史和法律的言论。国际社会急需一份基于可信史料和国际法规则的权威评估，正本清源。
3: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2: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3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5: 3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仿佛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4: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6: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3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先占。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依据，托管之说在历史上也是子虚乌有，要求先占中国已经享有领土主权的岛礁则更加滑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依据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甚至自相矛盾。根据报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法律层面，菲律宾的非法领土主张都很难让人信服。
4: 而对于黄岩岛，菲律宾方面多次将穆里略地图等所谓古地图作为依据，这靠谱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看表示，如果这类地图都能成为证据，那么中国能提出的证据即便不是浩如烟海，也远比菲方来回翻弄的那几张地图要多得多，有利得多。
7: 多项的研究以及证明，穆里略地图上的一个 Pinnacle 并非是今天的黄岩岛，而是对吕宋岛附近沿海地物的标绘。菲律宾提出所谓的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准确性存在重大缺陷。另外，穆里略地图上面有个标记说这个北部的三宝岩到卡拉加一带属于西班牙，其表明的地图所标绘的棉兰老岛南部啊苏禄群岛在这个时候还不属于西班牙。如果菲律宾非要把这张没有证据效力的地图啊奉为圭臬，那么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菲律宾方面是否也 也认可图上所标绘的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大量领土不属于菲律宾的结论。
4: 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其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8: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4: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对公众而言，菲方的炒作制造了一种地理及权力的错误认知，误导国际社会对领土主权问题的理解，把临近自己的他国岛屿都纳入自己版图，显然不可理喻。陈希迪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已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6: 报告已经对其危害做了深入的批驳，一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损害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我认为各国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容许。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7号晚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3: 去年3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2: 但就在本月7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
3: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勒庞原则上又具备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2: 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9: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2017年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7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 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十年调查，两次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扬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那么勒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穆扬子认为，
10: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他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成熟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劣势。
9: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9: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穆扬子表示，
10: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就要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这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以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附近，北纬28.52度，东经104.70度，发生5.1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上午9:30，国家统计局将发布6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今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始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兰洽会聚焦投资促进、贸易洽谈与产业对接，汇聚海内外客商共探市场机遇，共谋合作发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日。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8场比赛，包含4场1/4决赛、2场半决赛、1次季军战和最终决赛。今晚8:30，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4: 综合广播，调频90.7，
15: 综合广播，调频90.7。

大莲花彭坤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这下才不是东西。